0: 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

0: 一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乌鲁木齐晴，19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
2: 紧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1: 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民丰县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
2: 和田地区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让乡村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各地；
1: 库尔勒香梨进入全面采摘期，当地多渠道促进香梨销售，助力果农增产又增收。
2: 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人才政策。

0: 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立足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战略定位，新疆聚焦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绿色能源根基。请听报道。
2: 今年我区立足高载能产业发展实际，在全国率先探索绿电直连与增量配电网融合发展模式，推进5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建设。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戈恩斯能源多晶

0: 新疆戈恩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葛东松。
1: 符合我们生产的实际，在准东地区后续的这种零碳产业园集群发展，整体的布局新能源使用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成本有一定降低。
0: 依托国家绿电直连相关扶持政策，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落地细则，明确就近消纳缴费规则，帮助企业精准核算成本，为新能源消纳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制度保障。今年一至八月，全区落地12个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覆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绿色算力、绿氢等重点领域，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392万千瓦，年新增绿电消费量约76亿千瓦时。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波动性特点，新疆大力布局储能设施建设，保障绿电安全、稳定、高效利用。今年哈密能源集团石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圆满完成商业运营后，首个迎峰度夏保电任务。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稳定运行实现了储能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哈密能源集团石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运维主值班长王辉林。
2: 日可吞吐绿电40万度，年出电量约 1.46 亿千瓦时，年输出清洁电能约9855万千瓦时。通过消峰、填谷、平抑风电、光伏波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0: 新疆新能源消纳与电力保供能力持续提质增效。今年前七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累计建成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存量煤电机组改造实现应改尽改，改造规模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水电装机规模突破千万千瓦，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持续提升。同时，八个75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22个重点电网项目加快推进。新疆内供八环网、外送五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持续巩固。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持续多渠道拓展新能源消纳，到2030年基本建立协同高效的多层次新能源消纳调控体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副处长罗庆。
3: 通过压实企业绿电消纳责任，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精准产业招商等方式，多措并举，保障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4: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5: 眼下，我区各地重点项目抓质量赶工期，促进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日前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项目部分隧道正式进洞施工。阿克强马克二号隧道是奎独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也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关键交通节点。施工区域位于生态敏感地带，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制定了科学的方案与工艺。项目施工负责人杨继华。
7: 坚持绿色施工的理念，合理规划场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进行草皮剥离，集中堆放，定期养护，施工恢复。
6: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爱地创新广场项目目前正加速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是5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商业、总部办公、金融、酒店、餐饮等为一体的 5A 甲级高端办公商业综合体。宇舒科技、长江电工等企业将落户这一办公商业综合体。新疆爱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任小雄介绍，项目将于明年11月竣工交付。
8: 目前除会议中心主体仍在施工，其余楼栋均已封顶，16栋独栋幕墙已完成 90%， 预计10月中旬全部完成。4栋高层办公楼力争11月幕墙完成 60% 以上，周边3万平方米的市政园林景观工程同步推进。
6: 峨眉县2025至2027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项工序稳步推进，总建设面积 20.5 万亩，其中2026年建设面积8万亩。项目建设方新疆成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技术负责人贾红玉。
9: 自4月1日开工以来，已完成沉沙池工程3座、集水池工程3座、管理站房6座、田间道路铺

0: 设3公里。后期我们将组织增加机械和施工人员，保证在11月底完成剩余施工任务。
1: 日前，由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江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南江沙漠找水项目负责人康健介绍，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马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并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
3: 我们这次是星空地景一起上，天上通过卫星看构造，飞机航空物探扫面，地面在做物探钻探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
2: 项目团队建立了三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多元数据于一体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张磊表示，
4: 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源能不能可持续地支撑沙漠区长远发展，为南江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5: 和田地区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保障城乡基地服务畅通，让乡村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请听报道。
6: 我们直播的是和田大枣核桃。
7: 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主播正在推荐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线上订单源源不断。主播阿依帕夏、阿布杜瓦伊提，
6: 北京、上海、天津的全国各地的单子都有，他们都很喜欢我们和田的特色农产品。
7: 依托和田优质林果资源，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了原产地收购、标准化分拣加工、仓储品控、线上销售、全国配送的完整业务链条。公司运营部经理热依莱米基提介绍，
8: 目前企业已与中国邮政等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我们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今年一到六月，产品销量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
7: 为补齐农村物流发展短板，近两年，和田地区统筹规划建设物流基础设施，着力构建以县级供配中心为核心枢纽，乡镇综合站点为中转节点，村级便民服务站为前沿末梢的三级物流协同发展格局，持续疏通物流运输堵点。截至目前，全地区共有邮政服务网点117个，快递法人企业15家，分支机构50家，末端网点480处。墨鱼县已实现全县3个街道、16个乡镇、2个团厂寄递服务全覆盖。作为县域核心物流枢纽，中国邮政墨鱼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每天处理邮件10000多件，实现邮件当日分拣、当日派送，及时送达全县各乡镇村社区。中心负责人艾散江图尔贡介绍，
9: 每天进口量7000件左右，出口量也7000件左右，每天进口邮件当天分拣处理，送到各个乡镇邮政所，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1: 眼下库尔勒香梨进入全面采摘期，库尔勒市通过多种措施促进香梨销售，助力果农增产又增收。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库尔勒台记者迪利亚尔·艾尼的报道。
10: 近日2026库尔勒香梨产销对接会在库尔勒铁门观景区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国果品流通市场、生鲜连锁企业、大型电商平台以及本地种植合作社种植能手齐聚现场，共拓市场销路。东方甄选、京东七鲜、百果园、大润发等商超电商平台与本地企业达成合作，线上线下双向拓宽销售渠道。巴州山一东香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李栋告诉记者，
11: 把我们的香梨品牌进一步的进行了拓展和宣传，这次我们共签约2000吨。
10: 今年快乐香梨种植面积40.2万亩，预计总产量60万吨。

0: 库尔勒市副市长岳巧玲表示，
1: 通过集中洽谈项目签约，拓宽国外市场，打通外贸出口渠道，稳定离农收益，同时呢，以产业带动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里产业提质增效。
2: 今年呼图壁县播种粮食作物33.5万亩，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眼下26万亩玉米正在加紧收获，7.5万亩小麦已颗粒归仓。请听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的报道。
3: 这两天，呼图壁县元户村镇上三公村村民王琼种植的600亩玉米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他告诉记者，
4: 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农机人员经常来地里看苗情，教我们蜜汁水肥管理的技术。今年玉米长势好，穗大粒饱满，产量也不错，预计亩产1.5吨左右。
3: 今年呼图壁县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持续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50000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粮食百亩产能提升示范点建设，同时落实一系列惠农补贴政策，为粮食生产提供全方位保障。全县种植小麦7.5万亩，玉米26万亩，通过大面积推广优质粮种、宽窄行栽培、水肥一体化等标准化种植技术，优质小麦占比达到85%以上，小麦平均单产突破600公斤，玉米也丰收在望。呼图壁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郎振江表示，
5: 今年我县依托科技赋能、示范带动、政策保障，实现夏粮优质高产、秋粮结本增效，全年粮食生产量质提升。下一步，我们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广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模式，稳固粮食综合产能，不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产增收。
6: 昨天上午，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暨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新闻通气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本次系列招聘活动将于9月18号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组织开展，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其他12个地州市设立分会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美热尼莎·麦买提伊敏介绍，招聘活动采取1+1+6+N 模式，即一场线下主会场招聘大会，一场线上不间断招聘活动，六场地州市专场巡回招聘活动和多场地州联动招聘服务活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8: 活动覆盖了全疆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邀请20个沿江省市及5个西部省份人社机构参与，有自治区377家企业、兵团42家企业、沿江及部分西部省市75家企业参加主会场招聘活动，更好地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和毕业生求职就业需要。
7: 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罗建光介绍，为精准匹配首府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本次活动在主会场特别设立了首府新动力专区，
9: 配备30余台智能招聘设备，赋能青年求职，服务关口前置，在进入主招聘区前提供就业指导、简历诊断等暖心配套服务。全市共组织参会单位200余家，提供5000余个优质岗位，一体推进宣传推介、会保障各项筹备任务。我们将以优质岗位、贴心服务，为青年学子铺就职场高速路。
2: 克拉玛依市以才聚游城计划为牵引，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3: 黄雪莹去年年底来到克拉玛依市工作，这几天她打算使用申领到的8万元人才房票支付新房首付款。黄雪莹告诉记者，像自己这样的外地求职青年，在克拉玛依可以享受7天住宿补贴，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拎包入住，每月房租也不高，
10: 帮我省了不少房租，人才房票又能帮我抵扣购房开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的安家压力。
3: 针对人才安居需求，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出台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安居保障措施。截至目前，这项政策已帮助500多人实现就地安家。 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克勒玛依发布269个急需紧缺专业，并相应提高博士硕士待遇，同时联合九校联盟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人才引育工作示范点，近五年来累计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000多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勒玛依校区教师宋怡磊就是其中一位。
11: 我是2024年初博士后来到校区，依托校区的平台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都是跟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3: 克勒玛依还着力挖掘本土人才潜力，实施了11项重点人才培育项目，一系列人才项目的持续落地，充分激发克勒玛依本土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相关人才培育项目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26项，推动260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克勒玛依市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巴将华：
12: 15期间，积极探索人才加技术加项目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克勒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
6: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才聚犹城，赋能克勒玛依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克勒玛依推出才聚犹城计划，打出引才、育才、留才组合拳，破解人才安居发展成长难题，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注入了持久活力。安居方能安心，安心方可立业。克勒玛依立足人才实际需求，推出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一体化安居保障政策，以实打实的安居福利降低外来人才安家成本，用暖心举措留住人才，稳住人心。隐喻并举方得长效，克勒玛依联动优质高校搭建隐喻平台，持续吸纳高层次人才，同时深耕本土人才培育，实现引才提质、育才增效的双轮驱动。当一座城市以暖心政策厚待人才，以贴心服务守护人才，以广阔平台成就人才，人才也会扎根热土，实干担当，倾力赋能城市发展。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在帕米尔高原上，一批又一批来自江苏的援疆教师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带到克州，他们被克州师生亲切地称为苏老师。请听报道。
13: 在克州实验中学，江苏援疆教师与本地教师同上一堂课已成常态。援疆教师把江苏成熟的课堂模式、备课方法、作业设计经验与本地学情结合，开展公开课、专题讲座，并通过青蓝帮带引导青年教师成长。克州实验中学教师罗敏：
14: 援疆老师带来了全新的教学视角。以前我带学生学古诗，就是逐句翻译、背诵、默写，但他们教我设计诗画工作坊，让学生把诗意画出来、演出来，找到最适合我们孩子的方式。
13: 为让好经验辐射更多学校，2020年，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防指挥部联合克州教育局成立苏老师工作站，打造苏克教学联盟等项目，推动两地教学资源共享。如今工作站站点达14个，进站苏老师累计超600名。一校一站点，一师一帮带，推动先进教育理念在克州落地。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防指挥部干部人才组副组长、克州教育局副局长彭华安：
15: 持续建强用好工作站平台，深化苏克两地学校教师结对联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6: 连日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走进和田地区各县市，通过诵读展演、名家分享、互动体验等方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这是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特色活动之一。请听报道。
16: 在新疆工业学院图书馆举行的阅读进校园专场活动中，昆仑山上有人家作者尚昌平结合自身采风经历，向大家描绘了边疆山川风貌，讲述了基层奋斗故事。新疆工业学院位于和田地区，2025年2月经教育部批复设立，9月17号学校揭牌。 新疆工业学院学生靳文娇聆听演讲后表示，
17: 朗读《空龙山上有人家》，我才真正明白，原来阅读不只是翻书页，更是去读懂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16: 阅读分享活动还走进洛浦县、于田县、策勒县，将优质阅读资源、名师精品课堂送进校园。洛浦县第四小学学生李一新参与了相关活动，让他受益匪浅。
18: 上完课后，我学会要大胆把书中的内容讲出来，会把今天学到的方法用到平时读书当中，坚持多读书，读好书。
16: 活动中，名人名家还走进基层阅读空间，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书屋管理员、群众代表分享基层阅读推广新思路、新方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开武，
19: 基层书吧是全民阅读的前沿阵地，我们实地了解群众真实的阅读需求，希望把优质的阅读资源更多输送到基层。
16: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诗教推广大使秦一，
20: 诗词和传统礼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通过领读分享引导孩子们读懂经典，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精神力量。
2: 伊宁市六星街不仅是网红打卡地，更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近年来，六星街社区持续深化民族团结实践，用心用情续写新时代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温暖篇章。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阿来的报道。
13: 进入秋季，伊宁市六星街景区依然热度不减，独具特色的街巷、文创店铺和特色美食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客苏文，
2: 您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上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搜索之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然后大家可以把声音放得大一些。
21: 嗯，
2: 笑不是说了吗，说我今天怎么开嗓这么声音这么低沉，
21: 叫醒大家的耳朵啊，开启一天的生活。
2: 是的，那我们也用色彩来开启我们直播间的开始。念秋天的此刻，红辣椒、紫心梅、绿香梨、黄沙棘，哎，我觉得真的颜色这个冲入你的眼底的时候，满眼都是那种丰收的喜悦，满心都是那种就是饱满的色彩，治愈的色彩，就是远远看去你真的觉得哇，原来这个人间这么美好。
21: 里面你是经历什么了？这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啊，就是大家只要有一个善于发现的眼睛，其实能看见。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古城东门这一块，它有一个绿化带上那一溜全是月季花
2: 啊，就你这都注意到了。
21: 对，每月都会有就是大朵大朵的月季绽放，就那种感觉会给你，哎，
2: 不是这么定时的吗？每个月都有
21: 啊。月，你不知道月季花是月月开放的吗？
2: 我真的不知道。
21: 我的个我的个厉害呀，
2: 我都没有注意过古城东门有月季花。
21: 对，就是我在去东城的这个路上啊，沿线也是种了很多月季花，它可能不是那种重瓣的那种月季花，可能是单朵的，类似于蔷薇花这种。但是如果说你放下脚步，或者是慢慢在周边走的时候，你会闻到那股沁人心脾的花香。
2: 花香，对
21: 对，
2: 真的，我觉得在古城的时候，不光是这个花朵，还有墙上的绿植，比如爬山虎呀，还有我们家家户户门口的那个
21: 夹竹桃，
2: 夹竹桃，还有无花果，
21: 对对对，
2: 夹竹桃、无花果，各种的，就是绿色的。当你进去之后，你真的就是那种沉浸式的，就是你一下就能
21: 感觉，
2: 就一下就能静下来，知道吗？让你一下觉得这个温柔了夜晚，温柔了岁月，然后田地里现在是不是你满眼满眼看过去，覆钵玉米也是大片大片的绿色，是不是扑入眼前？还有呢，这红色的辣椒，这个季节呢，红色的辣椒也是挂满了枝头。而且呢，现在辣椒你知道没？不光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辣椒。
21: 是的啊。
2: 还有呢，刚才说到的沙棘，舒服县的这沙棘，可以说是远远的看去，真的它和绿色的叶子相见的时候，你觉得它像是打翻了这个橙色的调色盘。就随意的涂鸦还有艺术那种感觉。还有呢，这个开心果也迎来了丰收季，之前和大家分享过这个开心果，就是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真的太美了。我不知道是这个拍的好看呢，还是它本身它就这么好看，
21: 无滤镜版
2: 啊，无滤镜版吗？
21: 对，
2: 这么好看的。
21: 对
2: 啊，确实这个太讨喜了。
21: 粉粉的，
2: 还有绿色的梨子，叶城县的
0: 梨子，
21: 你知道有一个就是古人给梨的颜色取了一个叫什么名吗？
0: 嗯，
21: 叫鹅黄。
0: 鹅黄。

0: 啊，这确实
1: 就是古人用颜色他用的特别精准
0: 特别准的、嗯、是的是的，鹅黄，对，因为我看到这个我只能说啊，这个梨子好绿呀、啊、原来它是鹅黄色，对，还有新梅紫色、嗯、你看紫玉胜果，
1: 对，
0: 可以说嘉师县的新梅也是挂满了枝头，还有呢叶城县八人乡因阿瓦提村的红薯现在也丰收了，
1: 嗯，
0: 就是它堆到田埂边的时候远远的看去真的那个颜色也是很独特，对不对？
1: 嗯，对，
0: 它不像那个红红的那么透，也不像那个粉粉的那么淡，它就是那种粉带红的那种中间的那种色彩，而且给你一种特别柔和的、嗯、就我觉得估计上这个衣服用色呀包括我们形容的色彩都形容不出来这种颜色，
1: 嗯，
0: 还有葡萄葡萄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很多葡萄你知道吗，就是它是紫葡萄还有绿葡萄、
1: 嗯、
0: 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就一颗就是一串葡萄上有紫色有绿色，
1: 嗯，就是成熟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它的颜色也会不一样、嗯、那时候给所有人的感觉就是它的色彩特别的丰富，
0: 哎、嗯，对，非常的好看，就是你真的在底下来拍张照片的时候就非常出片，
1: 嗯，
0: 还有核桃，核桃没有脱皮的时候是绿色形容的、嗯、对吧，但是脱了皮之后我觉得这个才叫鹅黄色的是不是、啊、淡淡的那种黄色、
1: 啊、黄玉色啊、
0: 哦、对，是的，还有海棠果，
1: 嗯，
0: 海棠果其实在泽浦县呀还有我们周边县都有海棠果，而且今年的海棠果我觉得色彩更加的鲜艳，
1: 嗯，是的，
0: 嗯，是不是今年的甜度这个阳光照的更多，因为更热一些，比往年更热一些嘛，所以它是不是甜度更甜一些，还有红枣，
1: 嗯，
0: 脆枣红枣现在都熟了，而且这种脆枣的颜色也是挂在枝头的时候那种绿色红色，甚至有些枣是一半红色一半黄色，
1: 嗯
0: 嗯，也是非常好看的颜色，那还有呢我们说到了黄金梨，
1: 嗯
0: 或者是就是香蕉梨，就是那种
2: 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
0: 组合。新奥你这好吧，挺好。那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是颜色，其实和颜色有关的。真的，我觉得在秋天的时候，总有一个颜色会映控你的双眼
1: 啊，比如说向日葵。
0: 嗯，向日葵，对啊，向日葵，你知道特别神奇，
1: 嗯，
0: 就是它没有结籽的时候，它不是有那个花瓣吗？
1: 嗯，
0: 你是那种黄色，艳艳的黄色，朝着阳光的方向，就是远远看去，哇，一片金色，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它有了籽儿，就是它那个结籽之后，它那个花瓣会掉，
1: 嗯，
0: 掉了之后，它中间就是花。他的你知道吗？就葵花盘，
1: 嗯，
0: 真的，我每次看到这样的葵花盘，我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吃瓜子儿吗？
0: 对，过去掐上一个，把那个瓜子从那个葵花盘里头揪出来，
1: 嗯，纯天然原汁原味、啊，
0: 对，就忍不住，一点忍不住。虽然不是说爱吃这个，嗯、但是他就有这么一个冲动，想要去把它揪下来吃的这么一个冲动。
1: 嗯，瓜子达人的这个。实现这个、
0: 不是谁不是呢？这大家是不是啊？这大家可能跟我都一样。
1: 嗯、
0: 然后还说的一种颜色就是这个无花果，是不是、啊
1: 哎、
0: 放到这个小车车上的时候，远远的看上去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个黄色，它和温珀的颜色，还有呢，和这个金黄色的紫用西葫芦的颜色，其实都特别的像、嗯，都是那种黄色的，还有桃子的颜色，
1: 嗯，
0: 还有小麦收割的颜色，
1: 嗯，
0: 是不是？那说到映控我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可能傍晚的橘子海，傍晚的晚霞，因为这个最近喀什各地的水面一到傍晚就变成了橘子海，是不是？落日的余晖从湖心向两岸铺开，把整片的水都烧成了橘色。
1: 哎，
0: 这时候呢，真的，我觉得你要是远远看去，偶尔能看到水鸟在这片橘子海里面自由的散步，
1: 嗯，
0: 贴着这个金黄色的水面慢慢的游，偶尔呢低头啄上一下，哎，偶尔呢扑棱几下翅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当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想起了那句诗。
1: 嗯，
0: 那句诗？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嘛。
0: 秋水共长天一色。你看，行啊，我和你还是、还是非常同频的。对，我就想到了这句诗。
1: 这个啊，丽梅说的是在咱们这个市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0: 是哪里？
1: 特别值得推荐，那就是咱们塔县。日照金山，
0: 那是肯定啊、
1: 大气磅礴的金黄色啊，那一刻你觉得就是啊，就不只是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了。
0: 对对对，这确实的，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办法用诗句来形容、它的美，就是你到了这个塔县的路上的时候，如果刚好遇到了日照金山的时候，你完全无法形容，因为远处是雪山，金色的太阳的夕阳打到这个雪山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白的泛着金光的颜色，然后你再到中层的时候，是不是、那种山色泛着那种金色的时候，然后再到底下、我觉得这个完全描述不出来它的美。我觉得太阳往西边一沉的时候，光呢就像被打翻的橘子酱，一点一点的在画面当中这个氤氲开来。
1: 是的啊，有这网友也说了啊，一年好景君须记啊，
0: 君须记，
1: 最是橙黄橘绿时。
0: 你看古人诚不欺我啊，这样的景色还真的要用这样的诗来对呢。落日融金染碧塘，飞鸟逐影入橘光。
1: 还有这个日落橘子海上飞南雁啊。
0: 还有呢，碧波映晚霞，诗画千道湖。这是哪里呢？说的是挥早之乡麦盖提，对吗？
1: 这文旅这个口号开始出来了啊、突然想到之前哎说这个辽宁的一个文旅口号叫天辽地宁。
0: 这真是不错，
1: 真是网友想出来的
0: 啊，不错不错。
1: 其实我们的这个，
0: 在想
1: 你看啊，这个也挺好的，碧波映晚霞，诗画千岛湖，挥早之乡麦盖提，欢迎大家。
0: 哎，这是
1: 网友，真是
0: 麦盖提的朋友，
1: 网友这个才。

0: 敏捷啊。
1: 嗯，所以收到了就是映控我的色彩，可能最近真的就是这片橘子，还就是在晚霞要落的时候，你随便找一个只要有水面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在那坐一坐，就能看到日落与飞鸟起舞的画面，就能把一天的疲惫全部洗掉。
0: 嗯，是的啊。
1: 嗯，就是可以说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我们不必远行啊。喀什虽然离海最远，但是呢也会有橘子海。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大家喜欢哪种颜色，那又被哪种颜色映控。
0: 嗯，
1: 我是映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夕阳不走我不走，
0: 钉子户。
1: 大家也来说，我们来也来听听听众朋友怎么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特别的喜欢暖色的颜色，看着让人特别的舒服。
0: 嗯，
1: 千果就说了，这确实很舒服。
0: 对，暖色就是让人感觉就是联想到这个火焰和太阳，让人特别觉得温暖。
1: 对，还有听众朋友说特别的喜欢这种石榴的颜色。
0: 嗯，红色。
1: 哎，真的，石榴的颜色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颗，就是一个石榴的时候就摆在那的时候，是一种让你觉得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就是你会想到它里面的籽。
0: 嗯，
1: 就是它的颜色呢是一种让你就是能远观的颜色，但是打成石榴枝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你完全不能远观，你一定要走到近处去。然后呢，一定要去品尝一下。
0: 嗯，
1: 就
0: 说到最后还是得吃，还得喝，
1: 还是得吃，必须吃。
0: 嗯。
1: 那初秋的时节，其实红枣呢也是陆续的进入了盆果上膛着色的成熟期了。
0: 嗯，是的。
1: 那早熟品种和部分地块的红枣呢已经成熟了，进入了采摘期。
0: 嗯，
1: 晚熟的地块呢处于上膛着色的关键阶段，枣果的甜度品相呢正在这个时候定型了，所以九月你看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季节。
0: 嗯，
1: 其实红枣的话，希望应该知道，就是我们喀什的红枣最好的地方是哪里？
0: 叶城。
1: 叶城吗？
0: 是叶城。
1: 难道不是麦盖提吗？
0: 啊，麦盖提的枣吗？
1: 麦盖提会枣、
0: 这个。这个真是啊。
1: 它因为麦盖提它是红枣之都。
0: 哎。
1: 所以我为什么说哪里的最出名？因为你看红枣之都嘛，红枣核心种植的面积达30万亩，也是当地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0: 嗯。
1: 这是什么概念？30万亩。其实像巴楚的红枣、月浦湖的红枣，还有呢就是叶城泽普的红枣，其实都非常的好。因为金秋时节，红枣呢挂满了枝头，枣农也是期待着喜获丰收。当然今天丰收已经成定局，所以远远的看去，你要是在大片的红枣地里面，你能控制住你不摘一个尝一尝吗？说到这个颜色，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色彩对人的这种治愈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0: 嗯，是的啊。
1: 那今天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0: 嗯，
1: 是什么日子？周二。
0: 9月15号。
1: 9月15号，对，9月15号。从9月14号应该说到20号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这个宣传周当中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反复的来跟大家聊，就是一道道门是边界，亦是防线。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守好我们的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这个在一会儿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放一个宣传片，就是这个宣传片呢其实昨天我看了，而拍得非常的好，大家特别适合去看视频。这个视频呢其实在喀什地区喀什零距离上也有，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关注，因为我觉得网络安全人人有责。
0: 嗯，
1: 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0: 嗯，是的。
1: 还有呢，这两天也是朋友说到了，说去看了《追梦之路》，我不知道新浩了解到了吗？这个《追梦之路》，
0: 嗯，
1: 大型原创儿童剧《追梦之路》在喀什交流首演。
0: 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啊，是孟子的孟啊，
1: 嗯，孟子的孟，对，《追梦之路》，
0: 嗯，对，
1: 看完之后我的朋友也

0: 是强烈的给我推荐，他说一定要去看一看，因为追梦之路呢是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大型原创儿童剧，从孟子故里山东省邹城市跨越千里来到了喀什，为喀什的观众呢带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圣贤对话。
1: 之梦啊，以青春视角、童真故事重构传统文化表达，将厚重的孟学文化转为鲜活生动的舞台艺术。
0: 这个故事呢始于三名少年在孟府研学，偶遇千年流苏古树，在古树灵气的牵引下呢开启了时空穿越之旅。他们依次邂逅了少年、青年、暮年不同人生阶段的孟子，亲眼见证了孟母断机教子的家风故事，那感受青年孟子勤学明智，体悟暮年孟子心怀苍生、报国济世的浩然壮志。
1: 是的啊，剧情不仅演绎孟子仁义礼智的思想内核，还还原呈现拱手礼等传统礼仪，古朴庄重的礼仪动作让台下各族青少年直观触摸中华礼乐文化的温度。那么孩子们也是跟着跌宕起伏的这个剧情，读懂修身立德、担当尽责的人生道理，在沉浸式观演中完成一场心灵的成长洗礼。
0: 所以家长们带孩子是一定要去看这部剧的《追梦之路》。据介绍呢，这部剧自2023年在邹城孟子大剧院首演以来呢，已经开启了全国巡演，先后登陆了数十座城市。这次呢来到喀什就是响应对口援疆工作的部署，也承载着齐鲁文艺工作者对文化交流的期许。
1: 是的啊，就是不仅是把这个剧目送过来，更要搭建起这个双向沟通的纽带啊，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让咱们这个鲁喀两地的演员一起做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0: 在观剧的当中呢，其实大家就能看到什么，原来不同性别的拱手礼是不一样的，就是男生左手手在外，右手在内，寓意呢以善示人，心怀赤诚。那女生呢，则是右手在外，左手在内，端庄温婉，合乎古礼。就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抬手作揖呢，竟藏着古人礼仪智慧与处事的分寸。幸好。
1: 你要给我行一个礼吗？
0: 不是行礼，你看我让你再学一学啊！你看男生的手左手在外，右手在内，那女生呢就是右手在外，就是在上面，左手在内。咱以后就不能弄错了。
1: 基本上
0: 我会弄错吧？你会弄错吗？
1: 男左女右，女右男左
0: 啊？是吗？所以其实这正是追梦之路用心所在，就不靠那种枯燥的说教，而是以趣味戏剧、生动演绎和精彩的舞台呢，把家风教育、励志成长、家国情怀的融入故事。孩童看奇遇、赏舞台、学美德，家长呢悟家风、品文化、获启迪，无年龄壁垒、无受众的局限，千年圣贤文化真正的走进了当代观众的视野。
1: 是的啊。
0: 还是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们是奥利奥组合。此刻是9:34:35，那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这个时间点呢，还是有部分的路段是比较拥堵的，感觉还是日常堵的路段。
1: 是的。
0: 首先呢，就是莱宁路北向南的方向和环墙新世界百货的这个位置，那是形成了比较长的一段距离的排队的情况。西域大道呢，也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排队的现象，但西北路呢此刻不是那么堵，刚才呢稍微前面的时候看是比较拥堵的情况。然后新民路呢是在石小的这里，和文化路交汇的这个位置。然后文化路呢此刻是一个双向畅通的情况，非常的不错。那我们再来看看新民路下来之后呢，依然是在大众路，就水利局的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一段长距离的排队，就水门大厦的这里一直到了古城万达的这个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那还有呢，今天天南路，今天是解放南路，其实也有些堵。解放南路今天堵的是北向南的方向，是和二院门口交汇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健康路就是二院门口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是非常的堵，包括天南路在十二小的门口，那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你看新奥，就是天南路的车流量全部汇聚到健康路，然后健康路呢出来的时候，就是不管是这个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都特别的大。
1: 是的啊。
0: 那我们再看一看下来之后，其实班超路今天呢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里呢稍微的有些堵，包括解放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的情况。然后穆什塔格西路今天是比昨天是好了很多，那只有半条路属于一个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就是和滨河南路交汇的地方，今天滨河南路不堵，给大家说一说，非常的畅通。同时呢建国路今天也是基本上属于一个畅通的情况，但是今天有一段距离，就是橘子酒店的这个位置和青年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是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五洲医院的这里啊稍微有些堵。那东向西的方向建国路一路畅通，你看刚才说新城南路不堵，此刻呢就已经堵上了，有点堵了，因为这里在修路嘛，我们很多的车流量是要拐在这个青年南路的这个位置，要要从建设路这里要去走，就是穆什塔格东西路这里要去走，所以穆什塔格东西路呢基本上它属于一个常态化的拥堵的情况，因为从青年南路的这个位置它会交汇到，就是很多的车流量会交汇到这里，就是我们的建设路呀，这个穆什塔格西路这个位置。现在大家都挺聪明了，都觉得我要走就是建设路的话可能会有堵，然后呢都会走这个穆什塔格西路，就造成了穆什塔格西路的拥堵。给大家建议是什么呢，可以走建设路和班超路，就是拐过来以后走班超路，其实班超路此刻呢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南湖路呢，南湖路是叫昨天来说稍微的有些拥堵，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从阳光小学的这里就一直堵到了乐活广场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从就是唐山国际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到了乐活广场的这个位置。
1: 是的啊。
0: 还有解放南路的桥上面此刻也是有些堵，但是昆仑大道就是和南关桥

0: 好，教会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其他的还都就是断断续续吧。今天昆仑大道堵的是北向南的方向，断断续续都有拥堵，一直堵到了国际汽车城的这个就是位置。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那人民东西路的话，此刻也是车流量很大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人民东路和世纪大道的这个位置。世纪大道从哪里呢？从咱们的会展中心的这里一直堵过了青年北路，然后一直呢堵到了肺科医院的这里。整体来说呢，世纪大道和人民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是稍微的有些拥堵，也不太建议大家走这条路，因为早上的时候确实是比较着急。那西向东的方向，人民东路是可以走的，世纪大道也可以走的。世纪大道呢就在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的有些堵，人民西路呢还不错，就是虽然车流量大，但是一路畅通。
1: 是的。世界爱着，希望你笑
0: 了是真的快乐。那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特别拥堵的情况，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两天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也和大家科普过，就现在呢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违法停车的专项整治来全域严管。不知道大家这两天如果你违停了，有没有收到罚单？像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人教人好像有时候真的教不会，就是教人好像教一次就知道了。那在喀什市的38条严管道路的全域开展违法停车的专项整治行动，这也是就是喀什市城区的违法停车专项整治呢，是全域可以说，
1: 是的，
0: 基本是老城区道路是23条，涵盖了我们老城区的，我觉得所有道路，包括东城区的道路是15条，那严重点呢，查处是5类违法停车的行为。主要违停的行为是车辆的不按规定停放，像机动车没有在实施划定的停车的泊位内规范的停放，还有呢逆向停放、越线停放、压线停放、随意占道停放。
1: 是的，还有就是侵占道路通行空间，那么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盲道、人行横道，违法停车妨碍行人非机动车正常通行。
0: 禁停区遇违规停靠，就是在学校、医院、交通枢纽、商圈、景点、斑马线、黄色网格禁停区域、公交专用道、公交站台、红绿灯路口违法停车的。
1: 还有一个比较严重啊，就是堵塞应急救援通道的，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小区及单位出入口、疏散通道违法停车，挤占应急通行空间的。
0: 是的，停就是僵尸车占用公共资源的，就是长期停放无人管理的僵尸车占用城市公共道路和停车资源。来看看
1: 整治、
0: 整治怎么整治呢？那这次的整治坚持教育劝导和严格执法相结合。
1: 教育劝导先行呢，对驾驶人在场临时停靠能够立即驶离的轻微违停，那么执法人员是现场劝导、口头警告、普法教育，督促驾驶人员当场纠正违法行为。
0: 如果就是你要是收到了教育劝导的这个你就是普法教育啊，普法教育啊，口头警告的这些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不可以的。
1: 对，
0: 那再不要抱有这样就是
1: 侥
0: 幸心理去停车了。教育劝导先行之后呢，就严格依法查处了。对于驾驶人不在现场、拒不配合驶离、多次违法停放以及严重扰乱通行的，堵塞消防应急通道的违停车辆，通过现场取证、电子监控抓拍、智能违停系统记录等方式呢，依法录入交通违法系统予以处罚。
1: 还有一个就是强制拖移处置。那么占用消防通道、主干道，严重阻碍这个通行、拒不整改的违停车辆，以及长期占道的僵尸车，依法实施强制拖移、集中停放，并从严处罚。
2: 常态化曝光警示，定期公开曝光典型违停车辆和突出乱象，发挥警示震慑作用，引导群众文明。

0: 停守法停车。
1: 同时需要温馨提示大家的是，对拒不配合执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市民可以监督举报文明停车，彰显城市文明良好的交通环境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守护，也是欢迎大家积极的监督劝阻、举报各类的违法停车行为。举报电话是0998291622。
1: 是的，还有一个是线上举报啊，拍摄违法停车视频图片，通过这个新疆交警喀什交警微信公众号随手拍功能提交举报。
0: 文明停车从我做起，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新浩还记得吗？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听众朋友提到，其实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违停的问题，占道违停，还有呢就是明明是夜间停车的，然后他白天呢也停在这儿，就严重的阻碍了这个正常的通行。所以当时听众朋友都在说，丽梅这个要不要反映一下，现在不就开始了吗？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你不但要去遵照执行，你还要提醒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是不是啊？好的，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们是奥利
1: 奥
0: 组合。

0: 听众朋友太有才了，给我们取了这么一个组合的名字，我觉得还不错，新奥。
1: 就每天都来点甜啊！
0: 哎，就看看我们到底有多么昂扬向上，
1: 对，嗷嗷的，就是开启新的一天的工作和学习。
0: 那我们听众朋友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我的生日
1: 啊！祝你生日快乐啊！
0: 对，这一会儿得给我们的浪漫樱花送一首生日歌。确实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日这天真的是独属于我们的日子。
1: 就比较特别，也是母亲的辛苦日啊。
0: 对，祝浪漫樱花生日快乐。
1: 也别忘记给妈妈和就打个电话。
0: 对，是的。那此刻来到了9:43:33，路上呢还有部分路段是比较堵的情况，依然是人民东路和世纪大道的这个位置。世纪大道呢一直是从会展中心的这个位置呢就一直堵东向西的方向，那堵过了青年友谊路的丁字路口，这里堵到了人民东路，然后堵过这个红绿灯之后呢一直堵到了土曼桥上。所以这条东向西的方向呢还是不太建议大家走。那其他的路段现在情况，但是总体来说还不错，就是穆斯塔格西路呢还好，因为在这
1: 说他们也会持续配合相关部门打击网络诈骗行为。
0: 是的，确实，因为假支付宝 APP 转账视频这类软件仅需要1.8元，安装呢就可以伪造上亿转账截图，甚至呢暗藏木马病毒的盗刷资金。这也是此前的媒体报道过的。我们也是当时呢，我是特别的关注这条，因为支付宝我们每个人都在用嘛。就经常会有这样子，就是疏忽大意的时候。
1: 对。
0: 所以有网友也是晒出了视频，显示这个页面呢可以随意的篡改金额、伪造转账动画和聊天记录。
1: 那相关的法律人士也表示啊，这类伪造转账记录的 APP 属于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工具，开发者、运营者及售卖者均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是的，是的。那本周从昨天应该开始，一直到20号，就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那一道道门是边界，亦是防线。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的开启，在保密罐融媒体平台与京城影像出版社也是联合发布了保密公益宣传片《门》这部片子。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因为这是一段视频。其实大家要是能看到视频的话可能有更直观的感受，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放的是音频，我们也来听一听，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

0: 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刚才呢，大家听的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门的这部宣传片。那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就每个人都是身在其中，每个人都要去守好家门。
2: 是的，
0: 就守好一道道的门，门是边界，亦是防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焦糖玛奇朵刚才也是他的生日。其实我刚才呢是把这个生日歌送给了浪漫樱花，浪漫樱花是昨天的生日，今天是焦糖玛奇朵。我想再把这首歌再一次的送给他们两个，怎么样？心傲，让他们来听一听。
2: 来吧，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

0: 生日快乐。是的，我觉得今天是15号，9月15号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就一个月的月中。是吗？又是周二，又是那一个开心的早上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日子。所以焦糖玛奇朵，我不知道听到了吗？因为刚才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送出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有可能听不没有听到。那这会儿我觉得应该是能听到了吧？
1: 没事，要单独把音频发给你，再好好听一下。还是不管怎么说呢，奥利奥组合，我新奥利和丽美，还是祝我们的这个听友生日快乐啊！
0: 每天开心。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每天开心。
1: 岁岁年年有今朝。
0: 开心的事儿还有很多，比如乐购喀什嘉年华来袭了400万的消费券等大家来抢。想要就是购物想要买东西的朋友其实蛮有福的。就近日呢，喀什地区2026年乐购喀什嘉年华消费券活动开启，400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重磅投放，为所有的朋友送上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
1: 是的，点燃全域消费热潮，总有限，领完即止。
0: 总额有限，领完即止，就赶紧领。
1: 对，
0: 那首先怎么领呢？下载更新云闪付 APP， 完成实名认证并绑定银联的银行卡，开启手机定位权限。
1: 是啊，第二步就是打开云闪付，进入首页的本地精彩专区，找到乐购喀什嘉年华活动的入口。
0: 挑选心仪面额消费券，一键领取，领完可以在我的优惠券当中呢查看一领的券包。
1: 是的啊，第四步就是到参与活动的线下合作商，这个商户消费，出示云闪付付款码就可以自动扣抵。
0: 消费券覆盖服装鞋帽类、针织纺织类、日用百货等品类，设置多档面额，满100元减10元，满200元减20元，满500元减50元，满1000元减100元，满2000元减200元，满5000元减500元，百元日常采购、大额品质采购都能享福利。
1: 领券的小技巧，消费券领取后3日内有效，那么过期未使用会自动回流重新投放，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蹲后续轮次的再次申领。
0: 领取核销的规则呢，同一个消费者每个面额每日呢可以领取核销一次，活动期间呢最多可以各领核销2次。不要浪费申领的机会哦。
1: 是的，用券的要点啊，必须到店的这个线下消费，券一次性使用不找零啊，一笔订单仅能用一张消费券，可叠加商户自身的优惠，享受折上折。
0: 避坑提醒，本次的消费券不可以与汽车、家电、数码和以旧换新活动叠加使用，成品油呢也不在补贴的范围内，下单前请确认商户属于活动参与名单。
1: 温馨提示啊，活动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的原则执行，那么资金用完活动即刻结束，消费券仅限真实线下消费，严禁刷单套现，需。

0: 啊，交易套取补贴，请大家诚信参与，理性消费。
1: 金秋购物季，会享乐购喀什，约上家人朋友逛商场淘好物，把满满的实惠带回家。

0: FM101.2。
1: 好听，快乐管够，
2: 怒放全有，
1: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101.2，
3: 开始早上好。
4: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5: 喀什早上好，
4: 我是丽梅，
5: 我是邢昂，
4: 我们是奥利
5: 奥组合。这个点儿可能大家都已经坐在办公室里边了啊。
4: 嗯，你没发现吗？这时候我们两个怎么就配合的这么好了呢？
5: 到下班点儿了。
4: 你是在盼着下播吗？
5: 盼望着他终于要来了。
4: 是真的盼吗？我真的不想下播。
5: 那、你可以24小时结束在这个岗位。
4: 我想一直陪着大家。一直陪着大家也不休息啊！这个当然了，就是本周20号的时候，你想要休息也不行呐。
5: 哎，
4: 这信号知道为什么吗？
5: 因为我们马上迎来双黄蛋儿啊！
4: 对，中秋国庆的假期，
5: 双节，
4: 哎，即将到来了，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本周上班时间有变，就是9月20号周日的时候是要上班的，别忘了提前调整闹钟哦。
5: 嗯。
4: 咱们中秋节是25号、26号和27号。

0: 的假期呢是1号到7号，大家知道吧，就是10月10号的时候要上班。所以国铁集团呢也是发布了假期运输方案，显示呢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从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呢是16天。
1: 那么假期运输期间啊，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0: 9月9号就可以买9月23号的票了，9月10号是9月24号。那大家记得哦，9月11号买的是中秋节的票，就是这个，你看今天已经15号了，如果大家还没有买票，就赶紧的。
1: 是的啊。
0: 那我们9月17号呢就可以买10月1号的票，这个呢还是要就是来关注，就是定好闹钟，该抢的时候立刻，是不是？万一没有票了，就你坐的那趟车。
1: 前提是大家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啊。
0: 啊，对。像说立美你抢票也没用呀。
1: 啊，对。
0: 那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中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还有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物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的需求。
1: 是的啊，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特色旅游专列和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出行选择。
0: 是的，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体制。哎，这真的是歌迷专列、球迷专列。你想想，这个歌迷专列就是喜欢歌的朋友都在一个专列上，那岂不热闹了？
1: 是的啊，还有这个开好广深啊、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跨境游提供便利。
0: 哎呀，真是不错。说到这儿，这两天确实最低的温度又有所降低了，说最低温度是大概10度左右，所以就不要遵循什么春捂秋冻这个说法了，因为医生也是提醒秋冻切忌什么硬扛，过度受凉呢就特别的容易生病。近期呢，北方天气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拉大，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心梗啊、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医生也是提醒秋冻的关键在于适度，特殊的人群切忌盲目爱动，像头颈部、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受凉呢容易诱发疾病，需要做好保暖。
1: 宁夏医科大学的这个医师也是建议啊，秋冻是指在秋季气温缓慢下降的过程中，适度的微凉刺激能够提升皮肤和呼吸道黏膜的防御能力，帮助身体平稳过冬。那么一般情况下，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时，可适当放慢添衣节奏，若气温持续低于15度左右，那么则需要根据体感及时的增加衣物，判断冻得是否合适，以及手脚温暖、背部微凉、无喷嚏、寒战为准。一旦出现手脚冰凉、起鸡皮疙瘩等情况，说明已经受凉，需要立刻添加衣服。
0: 哎，这个星奥你说的很清楚，就是大家就知道了啊，这个什么时候要添加衣物。其实持续的温度低于15度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对，
0: 近期的气温确实，全国的气温其实都属于一个骤降的情况，还有部分的医院急诊接诊的心脑血管等急症的患者呢明显的增加，所以特殊人群呢不适合秋冻，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受寒冷的刺激之后呢，血管收缩呢容易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梗，还有哮喘、还有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呢，接触冷空气之后呢，容易出现气道痉挛。还有肠胃的疾病，骨关节病患者受凉会导致旧病复发。 此外呢，老人、儿童、孕产妇等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弱，也不宜秋冬，尤其是反复感冒的儿童患病或者病愈没有满一周的人群呢，更是要及时的保暖。
1: 嗯，是的啊，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需要重点防护啊。我们医生也是建议可以佩戴薄围巾，还有穿高领衣物保护后颈部，预防头颈疼痛，加穿这个薄背心啊，保护这个腰背部，及时的更换或者是包裹脚踝的鞋袜，睡前可以使用这个温水泡脚。那么日常穿衣遵循上薄下厚的原则，优先做好下肢的保暖。
0: 哎，确实，你看看有些朋友是不适合秋冻的。
1: 嗯，
0: 当然了，像喜欢运动的朋友，也不要就是很快的就穿上很厚的衣服，这个可能也会就是造成什么呢？就是这个出汗。
1: 嗯，
0: 就很多人会出汗，一出汗之后呢，其实
1: 风一吹，
0: 哎，对，
1: 嗯，
0: 也是容易着凉。对。之前在我们的专家在身边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了，就是结直肠癌是个全球第三大常见的恶性肿瘤，
1: 嗯，
0: 那在我国呢，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死亡率也是全部恶性肿瘤中分别位居第二位第四位的一项疾病。
1: 嗯，
0: 还是提示大家，就是45到50岁的人群呢，腺瘤性息肉癌前病变检出率达到了23%-30%，这个数据，挺吓人的。
1: 嗯，对，是的啊。
0: 那结直肠癌的筛查的金标准是什么呢？
1: 嗯，就是临床上85%-90%的结直肠癌属于散发性这个肠癌，这类患者不存在先天致癌遗传基因，发病多由后天因素诱发。
0: 嗯，是的，绝大多数散发性的肠癌呢，起源于肠道的腺瘤性的息肉，从腺瘤发展至腺癌呢，有5到10年的癌变窗口期。患者的年龄越大，肠道的息肉呢累积越多，癌变的风险就越高。
1: 嗯，是的啊，要想在癌前阶段揪出病变，肠镜是结直肠癌筛查公认的金标准。那么相关专家也是表示，肠镜不仅能发现癌前腺瘤息肉与早期的肠癌，还可以一并切除息肉，直接阻断病变向癌症的进展，实现预防作用。
0: 嗯，所以说到了结直肠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肠镜，其实也非常的简单，现在有无痛的，也没有什么就是很痛苦的事情。
1: 嗯，
0: 就大家一定要去检查，不要觉得麻烦。你想想刚才那个数据，23%-30%的这个概率。这个
1: 也还是已经很高了，
0: 非常高，非常高，你知道吗？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能是那30%之外吗？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普通人群的45岁，高风险人群的40岁启动筛查，嗯，因为没有肠癌或者肠息肉家族史，无关肠道基础疾病的普通风险人群，建议45岁启动这个筛查。
0: 嗯，高风险人群包括有肠癌或者息肉，就是肠息肉的家族史，
1: 嗯，
0: 既往肠息肉病史、炎症性肠病、胆囊疾病以及饮食不健康的人群，筛查的起始年龄呢可以提前到40岁。
1: 嗯，普通风险人群若肠镜结果完全正常，那么可间隔10年复查；高风险人群复查间隔需要缩短至3到5年。
0: 嗯，如果检出了高危的息肉，就是直径大于1厘米，绒毛成分呢占比超了25%，病理提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需术后1年复查肠镜。
1: 嗯，是的啊，近年来虽然大众健康意识有所提升，但多数老年人对肠镜的筛查意愿仍然不是很高，主要是惧怕肠道准备时服用的泻药的不适。那么相关专家是说啊，如今肠道准备药物已经就是迭代升级啊，做传统的聚乙二醇制剂吧，还有添加维生素 C的复方制剂，部分新型药物的饮用液体总量明显减少，也可用无色运动饮料调配改善口感，减轻这个饮用的负担。
0: 嗯，在操作当中呢，临床常用的肠镜呢主要分为普通清醒肠镜和无痛麻醉肠镜。就是无痛麻醉肠镜呢，在我国占比呢已经超过了70%。无痛肠镜在静脉麻醉下进行，受检者在睡眠当中呢就能完成检查，舒适度更高，是肠镜检查的更好的选择。 所以呢，说这么多，说来说去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如果40岁以上你还没有进行过肠镜检测的朋友，要赶紧去了。
1: 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
0: 这听众朋友也说，准备国庆前去做一下，今年一定要做了，老是拖。
1: 还有朋友说啊，刚做完自己安心，家人也放心。
0: 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有朋友说，也是。趁着这几天，我觉得也可以去预约。
1: 对。
0: 也没有什么太需要准备的事情，因为我是实测，它没有什么感觉。

0: FM101.2，
1: 好听，
2: 快乐管够，
3: 路况全有，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101.2，
4: 开始早上好。
5: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6: 喀什早上好。
5: 早上好，此刻还是早上10:33:49。
6: 我差点喊着就是下班在路上了。

0: 一般现在是，如果我上早高峰的话，我会在七点的时候就已经就是起来了。
1: 九点半就睡觉，十点半就睡觉的，这白天就睡觉的人，七点半肯定能起来呀。
0: 七点起床，七点起床之后呢，要给小猫弄一下它的那个猫砂盆，然后要把房子里面收拾一下，然后昨天晚上吃饭之后没来得及洗的碗肯定要洗一下，洗完之后就开始烧水。然后你知道现在吃什么吗？就是我每周都会抽时间去这个上海城那边去买这个馕。买回来之后呢，就它时间久了之后，是不是就不是很软了？就是硬的。
1: 对，就是硬的。
0: 我会把它一个一个掰开，因为我那时候我爱人还睡觉嘛，然后我就会把它拿一个碗出来盛满一碗，然后在上面倒上这个豆浆粉或者是这个奶茶粉，然后一泡，泡完之后呢，就开始等它软了之后开始吃，吃完之后然后再去洗漱。
1: 哦，你看看，
0: 就整个时间下来，其实时间还是就是
1: 很充裕呀，
0: 也不是很充裕，
1: 你的时间真的非常的充裕，
0: 就嗖嗖一下就过去了。
1: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在上海城那边去买馕？
0: 因为他们的馕的上面有那个孜然，还有皮芽子，还有辣子，就他们家馕特别好吃，尤其是我买的多的话，他还会给我送一个窝窝馕。
1: 我知道了，我也爱吃有孜然的，
0: 对，
1: 就是那种整颗的孜然，
0: 对，尤其是拿水泡完之后，再就是你在就是嚼的过程中，它那个香味儿会出来，特别好闻。
1: 哎呀，真的，我是特别爱，就是那一颗一颗的那个完整的孜然在里面的时候，热热的拿出来，你就一口下去嚼到那个孜然的时候，
0: 对，
1: 哎呀，太香了。
0: 如果说馕上没有孜然的话，就感觉吃起来不香了啊。
1: 哎，这没没这个少了什么？少了灵魂。
0: 对，然后就是平常也准备一些果酱。如果说哪天早上喜欢吃甜口，就拿果酱；如果说喜欢吃咸口，哎，有泡菜啊。
1: 哎，对，你看这生活过的这小日子过的，
0: 对，就是为了早高峰陪伴大家，给大家推送出就是送出更多的新鲜资讯和我们本地的消息啊。
1: 信号就是一声，这个广而告之，我的生活很健康
0: 啊。其实也就是，其实这个到这个点儿，就尤其是在这个十点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疲，有点热，那有点就有点
1: 太热了，因为太热了。今天怎么了呢？直播间跟火炉一样。
0: 其实昨天丽梅进直播间的时候就说：“哎，怎么那么热，这么热？”然后就对，就说，我只给她建议一句：心静自然凉。其实没法这样，太热了。
1: 就立刻我就心静了。因为我看到星耀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认真劲儿，我就静了。但是早饭的时候像必吃的水果的话是什么？就早上要吃点水果吧。像我要是早上就是早饭，但凡是家里有苹果，好像一年四季必吃就是苹果。
0: 哎，我感觉苹果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它特别通肠道。
1: 通肠道，我都觉得苹果是对我来说它是万能的果子。首先好吃，
0: 对，
1: 其次呢它是一个中性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偏寒的，也不是偏热的水果，它是那类中性的水果，就你经过了一晚上的时候就是这个肚子里面比较空，然后吃苹果其实它有养胃啊这些作用。
0: 对，
1: 就是苹果真的属于我一年四季的餐桌上的这个不断的水果。
0: 哎，丽梅你还别说啊，苹果还有一个就是除了我们当水果吃之外，它还能放到抓饭里边。
1: 哎，对，
0: 还能放到这我们的水果茶里边。
1: 对，
0: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说大家晚上平常就是哎感觉有点失眠，可以多买点水果放到床头。
1: 闻闻这个苹果的
0: 香
1: 味
0: 啊，就助眠
1: 啊。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希望你知道哪种苹果更甜吗？是脆苹果呢还是面苹果呢？而且脆苹果和面苹果你怎么区分呢？苹果打蜡它是怎么回事呢？存在一年冷库里的苹果能不能吃呢？怎样吃苹果才健康呢？这些你知道吗？
0: 其实哎，有些清楚，有些不清楚。其实今天丽梅给我们一会儿详细
1: 的
0: 科
1: 普
0: 一下。
1: 对，首先就是嘎嘣脆的嘎啦苹果，嘎嘣脆的苹果，就这种苹果呢，就是早熟品种，八月和九月份呢是集中上市的时候，果肉就是那种脆爽口感的酸甜味，个头呢就是普遍偏小的这种，就现在呢大家吃到的苹果大部分呢就是这样的。
0: 对，在这个内蒙东北，这个苹果啊叫嘎啦果，
1: 嘎啦果，对，嘎啦苹果，还有呢花牛苹果。花牛苹果还真的听说过，就是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在九月下旬成熟，果肉是那种绵软的，香气呢特别的浓郁，特别的适合老人和孩子吃。就是它的那个果肉 确实

0: 相较于比如我们新疆的红富士呀这样子，它要偏绵偏软。
1: 哎，说到这个偏绵偏绵偏软啊，就不得不提一个红富士苹果了、
0: 哎、就是苹果品种繁多的情况下呢，其实红富士是占主流的。
1: 家喻户晓的这烟台苹果、新疆阿克苏的糖心苹果、四川的盐源丑苹果啊，都属于红富士这一品种，而且对脆甜多汁、果肉紧实著称。哎，这我以前吃的这个绵绵的红富士，那属于啥呀？
0: 刚才不是说叫花牛苹果？
1: 花牛苹果吗？
0: 对，它就有点绵软的，但是红富士呢，一定是脆脆甜甜的。而且有些红富士它真的有糖心儿，你知道吗？就特别的甜。那除了上面我们说到的几种主流的品种之外呢，还有新品种，比如说瑞雪苹果，它是十月中旬成熟的，果肉里面呢呈这个淡色的金黄色，口感呢是清甜脆爽的这种。
1: 哎，再还有一个叫芹脆苹果，一想啊，芹脆肯定是跟陕西有关啊，是在九月中下旬早于富士上市，以大果形和酸甜可口的口感而闻名。
0: 它就是果肉更松软一些，就是比红富士，没有红富士那么紧实。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乐奇、火箭果和爱妃也是各具特色。这些呢可能是进口的品种，而且呢还有我们吃到的蛇果呀这一类的。那哪种的苹果更甜呢？是脆苹果呢还是面苹果呢？当然了，我觉得还是属于这样，就是人各所爱。就每个人好像爱的不一样，
1: 就是口味不一样啊。
0: 我喜欢吃就是红富士，但是我也喜欢吃那个黄元帅。我说我们小的时候叫黄元帅，但是现在我还真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那种黄的，就绵绵软软的这种口感的。就是不同的品种其实糖度和甜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阿克苏的冰糖心、金帅这些品种属于高糖的梯队。
1: 红富士青苹果类还有部分国光属于酸度偏高的梯队啊。
0: 甜苹果的挑选技巧来了，就怎么样挑到这个甜的苹果
1: 啊？里面选的话肯定选外观啊，为什么呢？
0: 好看的，
1: 它重颜值啊。
0: 哎，什么水果都喜欢看好看的。
1: 对，首先就是看外观，条纹优先，有条纹的说明自然光照充分，比通体全红均匀的这个更甜。那么苹果的饼果脐的这个周围凹得更深，那么甜度往往越高。那么果皮微带颗粒啊，表皮略有这个淡黄的蜡点，手感略粗糙的话，说明这个日照的充分，往往更甜。
0: 哦，对，我挑苹果的时候还会这样摸一下，我又能感觉到那种有稍微的有点颗粒，我会觉得它可能更好吃。因为就是那种自然，大自然给它赋予的这种天然的味道，同时呢天然的这个外表，所以感觉就特别的甜。还有呢就是颠颠手感，像同样大小的拿起来更沉的更甜，像水分足密度高的，糖分呢也是往往也是更高的。不要挑那种轻飘飘的空心果，多半的风味比较淡。
1: 三是按硬度啊，过硬可能未熟偏酸，那么过软则不够新鲜。
0: 还有就是闻香气，凑近这个鼻子就能闻到这种浓郁的果香的甜度，就是普遍偏高的。
1: 那还有一项就是产季加分项。那么秋季正当季的这个苹果，九到十月份成熟，这一批啊，糖酸比就是
0: 更
1: 均匀，比反季储存的这个更
0: 脆甜。对，能吃到就是当季的苹果，那一定要吃当季的苹果。但是现在你知道苹果的那个保存也特别的好，就冷库里保存的，拿出来的时候你感觉跟新鲜的苹果一样。
1: 是的啊。
0: 那脆苹果和面苹果大家又怎么来选呢？
1: 面苹果主要看品种，面不面的核心在于果肉是疏松型的还是这个紧密型的啊，致密型的。那么同一种成熟度和存放时间也会改变口感。
0: 天生是面苹果的种类，比如说黄元帅，哎，他还叫黄元帅，
1: 还在呢，
0: 还在，真不错，还有红心，还有花牛
1: 啊。你刚才就是列明，你知道吗？刚才他说有一个金帅，我想这个黄元帅是升级了吗？
0: 这叫金帅了，
1: 对，有黄元帅
0: 成金
1: 帅了。
0: 黄元帅还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叫这个苹果就叫黄元帅嘛，你看它还在。
1: 对，
0: 所以放久了口感会偏粉的种类，比如说国光呀，还有红玉呀，还有秦冠呀这类的。
1: 哎，这个其实我都没听说过啊。
0: 啊，都对，哎，吃过，
1: 可能
0: 不知道
1: 吃过，但是不知道名儿啊。
0: 对对，还有那打蜡的苹果能吃吗？
1: 哎，这个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也是我比较关心的啊。打蜡的苹果，哎，能不能吃？
0: 因为为什么要打蜡呢？就是你放了一年之后，就是拿出来它还比较新鲜。所以说苹果大多呢是秋天的时候上市，春夏季市面上买到的大多是冷库恒温保鲜储存的苹果。那苹果呢本身是比较耐储存的，加上冷库保鲜技术的应用，通过低温气调等方式延长保质期，那可以做到全年供应，并且营养价值与鲜果呢相差无几。所以说有时候为什么还要打蜡呢？因为打蜡呢它分天然果蜡和人工食用蜡。
1: 那么天然果蜡是这个苹果在正常生长过程中表皮会自然分泌一种果蜡啊，可以就是锁住这个水分，抵御外界一些微生物的侵入，延长这个保存时间。
0: 天然果蜡信号就是属于什么，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买到新鲜的苹果的时候，为什么不建议大家都洗出来？就你不要洗，把它洗完了放到那儿，它就很难保鲜
1: 保护层。
0: 对，但是呢你要是把这个新鲜的苹果拿出来不要动它，放到这个冰箱里或者放在外面，它都能保存好多天。
1: 是的啊。还有一个是人工食用蜡，那是国家允许的食用品级的蜡，保鲜锁水，适量的食用安全，那么国标允许用于水果保鲜。
0: 是可以吃的，
1: 是适量食用
0: 啊。是啊，对，所以说到了如果是人工食用蜡的苹果的话，建议大家最好是把这个苹果皮削了。那自然的我觉得就想吃皮就吃，因为连皮吃能摄入果皮中的一些多酚还有膳食纤维和类黄酮这些营养素，营养价值呢更高。但是如果担心比如说农药残留呀，可以用清水浸泡之后呢再用流动水呢彻底的清洗。
1: 是的啊。而削皮吃则能有效的去除果皮表面可能残留的这个农药和病菌，那么口感更佳，两种方式各有优点，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实际情况选择即可啊。
0: 邢老师一般吃会削皮，会削皮
1: 啊，削皮。但是有时候如果看上去特别就是它只是有表面有一层灰，那样洗完之后就直接吃。如果说感觉哎这个苹果上感觉
0: 洗不干净，
1: 洗不干净，黏黏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是蜡，有蜡的话还是削皮。
0: 我是基本上就是应季的，就是刚下市的苹果，我基本上就是清水洗过，之后就直接吃了，连皮吃。还有呢，就是糖尿病人、减肥人群呢，可以空腹的状态下吃苹果吗？这也是我想要问的内容。那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就经常说这个话，所以一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约200克是可以的。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都是可以吃。就是，但当然了，你糖尿病的患者你可以少吃，比如建议吃半个苹果。最好是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吃。
1: 还有一点就是带皮吃更有利于稳定血糖。
0: 对，刚才说到了果皮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延缓糖分的吸收。减肥人群我跟你讲也特别的适合吃。
1: 适当作为加餐啊，建议这个餐前半小时吃，有助于增加这个饱腹感，控制正餐的食量。
0: 而且苹果
1: 这个我就学到了。
0: 苹果的热量它不高，你知道吗？它就适合作为加餐来吃。对肠胃真的也特别的好，因为我有时候觉得不想吃东西的时候就吃苹果。
1: 确实不错啊。
0: 所以说胃肠敏感的人群呢，空腹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这种腹胀不适，可以饭后少量的食用，就是你当然属于肠胃敏感的，
1: 对，
0: 当然正常的话就没有问题。
1: 对，
0: 所以说苹果什么时候吃最好？就比如说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吃苹果最好？
1: 我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吃都应该可以吧。
0: 这是不是有一句俗语说早上是金苹果，中午是银苹果，晚上是毒苹果吗？
1: 其实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的可能没有科学依据的。
0: 确实有可能，因为。从营养价值上来看，不管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苹果的营养价值并没有改变，就它还是那个苹果。
1: 只要你自身的身体状况没问题，它是没问题的。
0: 对，它是没问题的。对，是的。那苹果坏的一部分切掉，坏的还能吃吗？
1: 我觉得得分情况说，比如说它是磕磕碰碰的，那可能就是它也不是坏，
0: 是
1: 它是变色啊，对，那一块变色，就好像。咱们就是胳膊碰到哪个地方之后
0: 受伤了，
1: 就有青块，对不对？这个苹果也是啊，你比如碰到哪儿了，放的时候放的重了，它可能就会那一部分会有产生这个局部的这个印子，这个部分切掉之后是能够继续吃的。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个霉菌导致它的 变质啊、嗯，
0: 就是那种发黑了，然后有这个一看就是那种坏掉的部分、嗯，这真的是不能吃，
1: 那就别接见了，你全扔了吧啊！
0: 你就是把它这个切了，它也不能吃。
1: 嗯，是的啊。

0: 那有一些苹果的新吃法，其实我也挺想和大家科普的，这样我们还是给大家送首歌曲吧。送完歌曲之后呢，
1: 继续，
0: 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吃
1: 奥利奥，如何吃苹果
0: 怎么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把苹果吃好，吃
1: 对
0: 吃健康。

0: 一首好听的胖虎的双向奔赴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那刚才和大家聊的是苹果，就是和大家科普到了就苹果怎么来挑选什么样的品种，还有那苹果坏了一部分这切掉了能吃吗，这些我觉得就是我们日常都会遇到的问题。大家怎么去挑选，怎么去吃，怎么就是让自己健康的去吃。当然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吃，来解锁苹果的不同的
1: 各种吃法，
0: 哎，风味的新吃法。说到这烤苹果，希望你吃过了吗？
1: 我觉得拿这个就是那个叫空气炸锅炸过，
0: 然后对，也非常的好吃。你知道烤苹果真的很好吃，它是烤出来是哪种的，就是那种肉呢软绵香甜，秋冬的时候我觉得吃就是暖身又暖胃，甚至呢你可以就是做这个烤面包的时候，你可以把烤苹果切成薄片放到面包上，然后你把它烤出来，也特别的好吃。
1: 但是啊，就是需要提醒大家是烤制会让部分的水流失，那同等质量下热量略高，那么糖尿病患者和减脂人群要适量食用，不建议额外加糖或者是黄油。
0: 蒸苹果这两年我觉得属于一个非常的流行的吃法。
1: 确实啊，
0: 将苹果带皮切成小片放到碗中，隔水蒸个5分钟就可以了。说的是什么呢，就蒸熟之后苹果中的果胶释放的更充分，所以果

0: 功能能温和的保护胃肠道的黏膜，对老人、孩子和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非常的友好。
1: 嗯，那这个吃法我尝试过，但是我不是是蒸苹果啊，我直接煮饭的时候把它放在
0: 饭里面。
1: 嗯，对，哎，蒸出来可以。
0: 对对，也是非常。
1: 就是，哎，我不知道丽梅有没有尝试过蒸饭的时候放入这个红薯啊，这个其他一些，比如说土豆啊，
0: 都有
1: 啊，都有是吗？
0: 红薯、
1: 是不是很好吃？
0: 南瓜，对，是的，土豆，还有呢，就是有时候会放一些大麦之类的，
1: 哎，
0: 也挺好。是的，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把苹果放入菜中啊，进行增香。那个炖排骨啊、红烧肉啊，就牛羊肉的时候放入这个几块苹果，会让肉质更暖糯啊，有助于这个解腻增香。
0: 嗯，对，而且做抓饭的时候，你知道放到苹果之后，啊，你觉得那个米饭更加的香甜了。
1: 嗯，对，本来抓饭就挺好吃，放苹果之后更好吃了。
0: 嗯，还有那苹果配肉桂，
1: 嗯，
0: 它能增强这个抗氧化的效果。
1: 哎，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可以动起来了啊。
0: 嗯，还有苹果醋。苹果干也是不错的苹果的使用做法。
1: 嗯，还要注意的是这个苹果汁儿不能代替这个鲜苹果啊。
0: 对，苹果汁儿和鲜苹果真的它是，嗯，虽然都是苹果，但是确实因为果汁过滤之后呢，损失了它的膳食纤维，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也不建议大家长期的大量的饮用。
1: 嗯，
0: 避免给这个肝脏和代谢造成额外的负担。
1: 是的。
0: 你需要听我们的节目还真的是能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和内容。
1: 嗯，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会说，哎，你说那么多我看不见，你啥时候给我那个现场直播了？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视频来一下，我们来做一做
1: 啊。对，一边给人家做，一边给他科普啊，你看这苹果怎么这样做，这样做好吃啊。其实
0: 星浩做，我给星浩扇扇子。也幸好做饭好吃。我呢帮大家看，我帮大家这个拿手机直播的手机，我在一边扇着扇子。可以，这个真的是可以安排，嗯，现场给大家来做一做。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周二爱快乐。
1: 嗯，上班嗷嗷的，下班也嗷嗷的啊。
0: 啊，明天小你不给大家预告一下吗？
1: 预告啥？
0: 明天我们是什么时候？
1: 哦，对，大家明天要收听我们的晚高峰啊。
0: 就晚高峰是丽梅和星奥。
1: 啊，对，奥利奥继续在周三的下午和大家一起嗷。
0: 19:00-20:30那，嗯，明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希望大家锁定 FM101.2 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
1: 再

秋日的浪漫，一半是晚风暖阳，一半呢是雨夜清愁，荏苒的山外小楼夜听雨。这首歌呢，也是一首专属于秋日雨夜的诗意古风金曲，把江南秋夜的静谧、绵长、清冷与温柔唱得淋漓尽致。不同于现代流行歌曲的直白抒情，这首歌自带一些古风写意美感。寥寥几句歌词，也是勾勒出了远山小楼、秋雨淋漓，包括孤灯独坐的一种绝美画卷啊。秋天是最适合听雨，适合独处，适合回望过往，适合静默自愈。我们终日奔波于市井烟火，被喧嚣裹挟，被忙碌牵绊，难得有秋日雨夜这样安静的时刻。听一曲山外小楼夜听雨，让这些秋雨呢洗去心头的浮躁，让温柔旋律安放心底的思绪。原来秋日的静寂清寂从来不是孤独，而是独处的清欢，是沉淀自我的温柔时光。

在所有的秋日歌单里啊，王菲的浮躁是最特别的存在了。她不写思念，不写离别，不写情爱，专属于秋日的通透与松弛是一首治愈当代人内心焦虑，缓解生活浮躁的秋日歌单。秋日的特质是褪去剩下的热烈躁动，归于沉静淡然，而这首歌的内核呢，恰好与秋日心境完美契合。那人到一定年龄啊，终会读懂秋日的通透，也读懂浮躁的深意。生活太多的烦恼皆源于内心的浮躁，执念太深，所求太多。秋天呢，教会我们取舍，落叶归根是释然，繁华落尽呢是从容。这首歌呢，教会我们自愈，放下纷扰，清空杂念，回归本真。秋日午后，听听这样的一首松弛空灵的曲子，褪去心头所有的浮躁，与自己温柔和解，在喧嚣人间呢，守一份内心的静寂、沉静与安然。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说起秋日经典金曲呀、啊、永远绕不开张学友的《秋意浓》啊。这一首呢是一首跨越岁月经久不衰的秋日悲歌了，写尽了秋天的深秋的一个萧瑟，离别的刻骨，思念的绵长，是刻在一代人青春与岁月里的秋日绝唱了。如果说秋天有底色，那么《秋意浓》一定是深秋最浓厚最深情最怅然的底色了。年少听《秋意浓》，只是觉得旋律伤感，听不懂其中的深意。历经世事，看过离别，再听啊，才懂秋风的萧瑟，岁月的无情，才懂有些人呢，一别便是青年，有些再见便是永远。秋天呢是重逢的季节，也是离别的季节。落月纷飞，晚风微凉，皆是离别与释然。这首歌唱尽了成年人的身不由己，爱恨别离，也让我们懂得人间散聚终有时，秋风起落皆无常，万般遗憾岁终究呢也是被岁月温柔抚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

都说如果秋意浓是深秋的离别惆怅，那么张敬轩的我和秋天有个约会就是初秋最温柔最浪漫的深情期许。这首歌呢，把秋天拟人化啊，将这个季节呢更迭，岁月流转，化作一场温柔的岁岁相逢，一改秋日悲歌的悲情基调，温柔治愈，浪漫浅隽。张敬轩细腻温润啊，清亮绵长的嗓音呢，自带一些温柔滤镜，将人与秋天的岁岁相遇、年年相守唱得格外动人。四季轮回，春秋交替，夏天热烈落幕，秋天的温柔奔赴，年年岁月从未缺席。世间人事聚散无常，得失不定，唯有秋天岁岁归来，温柔如常，不离不弃。这首歌曲整首歌的意境呢，温柔又治愈，它告诉我们不必遗憾盛夏落幕，也不必伤感时光匆匆，每一次的结束呢都是新的开始，每一次的落幕当然也是温柔重逢。我们和秋天的约会是岁岁年年的坚守，是经历燥热后的沉静，是看过繁华后的通透。在这个温柔的秋日，赴一场晚风之约、岁月之约，接纳时光更迭，珍惜当下温柔，与生活温柔相拥。

一直在说秋日最治愈的风景从来不是漫天落叶绚烂晚霞，而是温柔拂场拂面的晚风。科皮的晚风呢，也是属于专属于秋日榜单的一个治愈神曲了。旋律呢轻松松弛，节奏温柔舒缓，像秋日晚风轻轻拂过眉目，掠过眉头，吹散所有的疲惫焦虑与浮躁。那在节奏飞快步履匆匆的生活里，我们总是在赶路，总是在奔赴，总是在紧绷，很少有机会慢下来感受晚风，感受温柔，感受生活。不妨借着这首晚风啊，放慢脚步，松弛身心，让秋日晚风带走所有的疲惫，让温柔旋律呢治愈所有的迷茫。愿秋风知我意，吹散万般愁，岁岁皆安然，日日皆温柔。

我们听过太多北方秋日的萧瑟苍凉，落叶纷飞，秋风凛冽，万物静寂，而宁夏的南方的秋天为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秋日模样。南方的秋天没有极致的凋零，没有凛冽的寒风，温柔绵长，温润细腻，悄然无声，就像南方的温柔心事，安静内敛，默默盛放。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来自于宁夏的南方的秋天啊，它最动人的地方呢，是它写尽了平凡秋日的温柔与美好。生活从来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盛大，平淡细碎的温柔，悄无声息的美好，最是令人至心。南方的秋风温柔内敛，人间的美好亦是如此。愿我们在温柔的南方秋风里沉淀自我，接纳平凡，是珍藏温柔，于细碎烟火当中收获岁岁安然。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宁夏的南方的秋天之后，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九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美好事物》。秋日是沉淀的季节，也是遇见美好的季节。房东的猫干净的声音，温柔治愈的嗓音，向来呢是最适配秋日的松弛氛围的。那么接下来这一首《美好的事物》也是专属于秋日的治愈独白了，旋律轻柔，歌词温柔，意境纯粹，像秋日的暖阳、晚风、落叶、晚霞，温柔治愈，干净美好。

如果说美好的事物是秋日的细碎温柔，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首《秋酿》啊，依然是房东的猫，就是秋日沉淀的岁月醇香了。这是房东的猫最经典的秋日金曲，干净温柔的唱腔，诗意绵长的歌词，舒缓治愈的旋律，把秋天的沉淀温柔释然与期许娓娓道来。

秋日是感恩的季节，是温柔沉淀、心怀暖意的季节。在一众秋风这个秋日风景与新式金曲当中呀，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张小斐的《萱草花》，也是独属于秋日的温暖、温柔、暖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萱草花》。

秋日风起，万物澄澈，奔赴山海，不误初心。那接下来这首吴青峰的《起风了》，那也是作为今天声音的情书节目的结束曲目送给各位啊。那也是秋日最适配的成长金曲之一了。风遇秋起，万事顺遂，经历千帆，终得释然。秋天的风吹落了浮华，吹走了迷茫，吹来了清醒，当然也吹来了新生。而这首歌曲唱尽了历经世事的通透，看过浮华的从容，归来仍是少年的赤诚。从不曾秋风知我意，岁岁皆安然。今天的声音的情书，我们呢以秋为序，以歌为信，邂逅了十余首的温柔治愈的秋日金曲。从白色秋天的清冷遗憾，到秋天的童话的浪漫温柔，再从秋意浓的岁月离愁，到晚风的松弛自愈，当然从秋日夜雨的诗意休闲，再到岁月沉淀的通透从容，每一首歌呢都是秋日独有的浪漫与温柔。秋天呢是四季里最温柔的篇章，它教我们释怀，教我们沉淀，教我们取舍，教我们成长。它让我们明白万物皆有起落，人生皆有浮沉。繁华落尽是从容，落叶归根是释然，平凡安稳是圆满。不必执念剩下的热烈，也不必遗憾过往的落空。秋日自有秋日的温柔，岁月自有岁月的馈赠。这里是声音的情书，以声寄情，以乐暖心，用一首首温柔旋律陪我们度过每一段松弛治愈的午后时光，陪我们邂逅每一季人间温柔。本期秋日音乐分享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聆听，愿秋风不燥，岁月静好，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0: 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嗯，
1: 今天呢还是要用音乐来让大家好好的松弛一下。
2: 是，
1: 哎，这个天气呢倒也没有那么的难受炎热了，有那么一点清爽的感觉了、啊、
2: 对，但是呢今天没见着太阳、哦、对吧，还有雨水光临、哎、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犯难的地方。
1: 哎呀，那我们得让大家听非常暖的歌曲了。
2: OK、
1: 这个暖的不是热啊，是让心里觉得很舒适的作品。这是来自曹阳，也是唱给啊爱他的朋友来听的，请你可见。

0: 听过了曹阳的仅你可见，接下来东榜真心心要来听这首新歌呢。唱歌的这位朋友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困惑，诶，他不是演员吗？
1: 是啊，但是有句话叫演而优则唱、
0: 哦、
1: 他呢现在是加一，
0: 对，也有歌手的身份了、嗯、但其实如果我们话说从头呢，他是有非常好的唱跳能力的，因为也参加过这个创造营来着。
1: 是的、啊、是的，所以呢现在是要好好的把歌手这个身份给他坐实了、
0: 嗯、
1: 这是李云瑞啊，大帅哥。
0: 是的，
1: 最近呢也是特别发了新的EP，就叫白日漫游。
0: 哦，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了，很轻快的作品呢。
1: 对
0: 啊、虽然今天没看到阳光，那这歌呀就像阳光一样哦。今天

0: 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1: 是
0: 啊，虽然这个标题感觉好像蛮充满着期待和信念，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总有一天，那天是啥时候呢？
1: 它真的会出现吗？
0: 不知道哎，
1: 你脑海当中充满了问号。
0: 看来你听这首歌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但其实好像有很多歌曲都是正话反说的
0: 哦，
1: 对吧？我很快乐，你听听有多难过。
0: 哦呦，
1: 对吧？
0: 那这首歌的这个潜台词应该这么理解，就是，哎呀，那天是不会到来了，
1: 哎，
0: 你是不会再次出现了。
1: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歌手都会，就是一方面呢，他有一个正式的歌迷，
0: 嗯，
1: 但他后面还有一个注释，会用括号的方式，
0: 哎，
1: 在后面去继续延伸一下这个主题。
0: 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体会体会，看看你听一首歌的时候的感受会跟我们一样吗？
1: 对。
0: 但同一首歌呢，不同的理解很正常啊，就像是我们每周的榜单上面的新歌，大家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呢。
1: 是的，所以呢，最近系东方风云榜的票选也正在持续当中，大家只要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本期链接咯。
0: 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啊。那下面的时间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先来听听这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
0: 第十九名毛维嘉猫。
4: 能否用余光见我不化。
1: 第十八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十七名刘雨昕 Strange。
1: 第十六名王赫也 Rain to Fire。
0: 第十五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十四名丁世光林月。
0: 第十三名白景翼北上南下。
1: 第十二名曾舜晞野草。
0: 第十一名希林娜依高

0: 榜 Top 20。
1: 好，这是上期榜单排行的情况啊，其中排在第18位的这首歌来自朴玉老师他自己的创作啊，叫做一朵蔷薇。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当时呢这个半夜三更刚刚推出的时候，我就出于好奇点开来一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跟这个三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我呀就非常的适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带点小迷幻但是又特别的婀娜的感觉
2: 啊。那这个很好想象嘛，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作人来说的话，大概率啊，除了个别，应该都是夜猫子，
1: 还真是，
2: 对吧？很少听说有那种保持早睡早起好习惯的创作人，
1: 太少了，
2: 太少见了。
1: 哎，至少你这样一说，我脑海当中一个都搜寻不出来。
2: 我记得早前的时候是谁说他好像有这个习惯？
1: 哦，
2: 对对对对对，
1: 太稀有了，
2: 对对对对，绝对像是国宝一样的存在。
1: 我们这个留一个小悬念，那当然，至于朴玉老师的这首《一朵墙》。

0: 王威到底是不是深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写的，我们有机会也来问问他。
1: 有可能啊、哎、因为他有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某音上会直播的。
0: 对的，
1: 也在大半夜。
0: 太好了，我下回我要守着，我要去弹幕问他。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了，听听看上期榜单的前十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10第十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0: 第九名 A2O 妹，心跳赫兹。
2: 第八名许君，我爱世界。
0: 第七名梁玉莹，舞。
2: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第五名余娇妍，橙子。
2: 第四名吴莫愁，汹涌。
0: 季军于思远，上海有山。
3: 如果上海有山，山外又是什么。
2: 亚军袁一琦， Zesty。
0: 冠军周深，如约。
2: Top Ten，
4: 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0: 东榜移动场。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顶的保留，那听过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东榜移动场。我们这个星期啊都要移动到李霄云的身边跟他聊音乐了、啊、
2: 是的，今天呢来做个游戏、现在都流行聊 MBTI，
1: 是
2: 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猜猜看李霄云的 MBTI、
1: 我觉得我可以先猜一下刚才的郭顶老师。
2: 郭顶老师必然是个 I 人这不用说，
1: 是。那么李霄云，从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或者说表达方式来说，哎，有点难猜。
2: 哎，所以大家呢，根据他说的，根据他表达的，根据他写的歌，大家一起来猜猜看。
1: 来吧，有请李霄云。
2: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3: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2: 哎，你刚提到一个词，就是你觉得其实你是把你脑海当中很多的一些关于旋律也好，就是音乐的一些想法，你是用翻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3: 对 对，
2: 变成歌。
3: 对，因为创作分，我觉得我会把它分两个步骤吧。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单纯的词和曲，可能你就一个乐器把它写好，甚至没有乐器，是你最原始的一个动机。然后之后你要如何要把你这个东西让大家感受得到，它其实是需要里面的每一个声音一起来完成。那么在做每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从头至尾真的在做一件事情，把我脑海中我想要给大家看到的画面用音乐翻译下来。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味道，其实都可以转化成不一样的声音来让大家体会到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我好像在探索，我好像脑袋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宇宙，我迫不及待的用我自己比较自信的方式用音乐来把它翻译出来，然后给到不一样的耳朵去听。
2: 你是一个 F 人对不对？
3: 是
2: 我觉得非常 F，
3: 好吧，
2: 非常非常 F，
3: 好吧。
2: 因为同为 F 的人的人，我很懂这种感觉。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下子就没了。就是我脑海当中可能想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我没有及时的去把它都写下来，说明就没了。因为写歌这个事情，它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就成型的嘛。
3: 对，
2: 你怎么样再去说把它做最好的一个还原度呢？
3: 我有一个非常显性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我在做任何一个创作的时候，如果我这颗起鸡皮疙瘩了，我就要记住它是你最原始和珍贵的一个反应。你不管后面做再多，你都不要把这个东西打破，这是我的一个主旨，就它也不会让我迷失嘛，不会 lost， 我永远会找回来。
2: 但是鸡皮疙瘩是不是只会起一次？
3: 不一定哦。
2: 哦，有的歌就是你哪怕再
3: 有的时候特别自恋的时候，可以从头起到尾。
2: 哎，你说一下哪首歌过来看看？
3: 没有，我现在做成了，当然对我来讲每一首都是。我必须要把它做到，我觉得我可以全身起鸡皮疙瘩，我才会罢手。但是因为像你说的，也听太多了
2: ，我觉得会麻的。
3: 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我已经训练过了，就是说它之所以在我去做的过程中已经成千上万遍了，我有经历了无数的重建、淘汰、摧毁、再来，那它还能留下来，就证明我觉得它经得起听那么久。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2: 对，
3: 就如果当我那一刻倦了，我可能就立刻全部推翻掉。所以既然我没把它推翻掉，还保留在这里，我相信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吧，可能某一种原因吧。

0: 家好，我是单依纯。
1: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2: 我是张靓颖。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4: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5: 东方风云榜。
6: 101热点资讯由品质黄酒沙洲幽皇特约播出。
7: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9期季军薛凯琪。

0: 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的合作《惊鸿一面》啊，也是在今年呢，因为综艺和短视频的关系还分红了啊。
1: 对，嗯，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听歌呢，未必说，哎呀，这首歌是不是讨论了多么深刻的一些主题啊什么的？有些音乐人呢，他在写歌的时候呢，也说，不要问我，我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和动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旋律，想到这个歌词，我就给它写出来了。
1: 对，就是来自宇宙的一些能量跟灵感，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啊，对于歌曲红不红这事儿，现在也都心态放得很好。
0: 是的，
1: 对吧？放宽心了，就是红不红的话，歌有歌的名。

0: 而且关键是你不知道是不是过了十年他突然就火了这个歌。
1: 对的，有这个机会的。
0: 嗯，那下面的这位老师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在当时发行新专辑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不要问我这个歌词为什么是这个，我就是想这样唱，我就是想这样的轻松。
1: 以及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没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就是可能起到一些压韵的作用。
0: 哦，是什么歌呢？我们赶紧来听裘德，七卡七卡。

0: 真是好听 Chica Chica、来自裘德老师。其实他自己呢也做过一个小小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是 Chica Chica， 因为这个咔它是个开口音。
1: 哦，你看，还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了。
0: 对的，其实大家应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是很多歌手们他们的 demo 作品呢、当这个歌词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些奇怪的音节。
1: 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早前的时候大家都会拿陶喆的 melody 来说这歌是不是写给刘老师的。
0: 哦，
1: 但其实最初 Melody 有解释说，其实这歌呢也不见得是写给我的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拿一个面包店的名字来命名的。
0: 对的，所以一首歌在过往和现在曾经经历了什么，蛮有趣的。
1: 是的，是很值得跟歌手们来讨论。当然大家的感情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些波折呢？
0: 准备拨打热线62786262来准备向我诉说一下吧。

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妮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来为大家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神奇的隐身斗篷。大头儿子的自制力越来越差，已经看了2个小时电视了，还要继续。围裙妈妈很无奈，去找小头爸爸商量对策了。对策还没商量出来，就听见大头儿子激动地嚷道：
1: 电视里有个能隐身的斗篷，我也想要一个。
0: 围裙妈妈告诉他，世界上根本没有隐身的斗篷。但大头儿子不信，执意要问小头爸爸的看法。
2: 有，爸爸这就去给你买。
0: 小头爸爸回答。原来大头儿子说的那种斗篷，毛叔那里就有。小头爸爸打算趁机演一出戏，顺便培养下大头儿子的自制力。
2: 看看这是什么？
0: 小头爸爸拿着斗篷走进大头儿子的房间。
1: 哇，斗篷！
0: 大头儿子两眼放光。
1: 这个真可以隐身吗？
0: 大头儿子将斗篷披在了身上。
2: 大头儿子，你在哪里？
0: 小头爸爸演技上线。
1: 哦，真能隐身，我去试试围裙妈妈。
0: 大头儿子一溜烟跑下了楼。
1: 围裙妈妈，
0: 大头儿子叫道。大头儿子吗？人呢？围裙妈妈也很配合。大头儿子以为斗篷真能隐身，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偷吃蛋糕，喝掉小头爸爸的饮料，做了许多坏事。围裙妈妈发飙了：
3: 小头爸爸，你就是这么培养他的自制力的？
2: 别着急，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
0: 小头爸爸很自信。晚上，小头爸爸的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先是围裙妈妈出场，让已经玩了一天的大头儿子去读书。大头儿子披上斗篷喊道：
1: 你们要能抓住我，我就要去读书。
0: 小头爸爸见机会来了，便和围裙妈妈合作，一把抓住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有些想哭：
1: 难道是隐身斗篷坏了？
2: 你现在已经不是隐身状态了，因为斗篷只喜欢跟管得住自己的人玩。
0: 小头爸爸趁机教育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若有所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头儿子表现得都很好，围裙妈妈觉得效果已经收到，是时候。

0: 后把隐身斗篷的事情向大头儿子解释清楚了。
1: 这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
0: 小头爸爸有些为难，没想到大头儿子已经从小明那里知道了斗篷的真相。小头爸爸很抱歉，
1: 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
0: 懂事的大头儿子却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2: 谢谢你们，我确实不该只顾着玩，以后我一定管住自己。

0: 会魔法的鼓手。从前有个鼓手从战场返回家乡，这个鼓手只有一只鼓陪伴他，但他依然很快乐。他走呀走呀，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太太找他讨钱，他翻来覆去就只找到一文钱，于是送给了老太太。老太太说，
1: 我要送你一个魔法，每当你敲鼓的时候，所有人都必须跳舞。
2: 谢谢你，这可是个了不起的魔法。
0: 老太太还说。

0: 如果他不停止敲鼓，谁也别想停止跳舞。和老太太告别后，鼓手继续赶路了。他走啊走啊，突然从森林里跳出来三个强盗，于是鼓手开始敲鼓，让他们跳舞。刚开始时，强盗觉得挺好玩的，后来他们便开始上气不接下气，求鼓手赶紧停下来。等到鼓声远去，这三个强盗早已累得瘫倒在地上。鼓手继续赶路，看见一个猎人正举枪射向一只画眉鸟。他敲敲鼓，猎人的枪从手里掉了下来，画眉鸟一下子飞走了。猎人没法停下舞步，他向鼓手求饶：
1: 我再也不打鸟了，你饶了我吧。
0: 鼓手开心地离开了，猎人早已累得瘫倒在地上。鼓手又朝前走，看见一个农夫正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瘦弱的毛驴。鼓手的眼眶湿润了，带魔法的鼓声又响起来了。农夫丢掉了鞭子，使劲地跳起舞来。每当看见有人为非作歹，鼓手就敲一敲鼓。他想，在哪里我能用鼓为人们谋幸福，哪里就是我的家。

0: 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个人淹没。
1: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3: 嗨，瞎讲究呗。
1: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0: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0: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2: 记得勤洗手，
4: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5: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0: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火烈鸟是天生丽质吗？火烈鸟是冠形木红冠科红冠属的一种，因全身火红色而得名。这种外形美丽的鸟儿是天生丽质吗？火烈鸟生活在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像纳库鲁湖这样的盐水湖，这些地方一般没有生物存在，却是螺旋藻、鳃足虫的天堂。藻类被火烈鸟的消化系统吸收后，会产生一种物质，就是这种物质让火烈鸟的羽毛变成了红色。大雁飞行时为什么会排成字形？大雁又称野鹅，是一种大型候鸟，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雁热情十足，能给同伴鼓舞，用叫声鼓励飞行的同伴。雁群在飞行时，有时排成一字形，有时排成人字形，这是大雁在长期飞行中摸索出来的窍门。利用上升气流和滑翔的方式来节省体力，当领头的大雁鼓动翅膀时，就会产生上升气流，后面的雁就利用这股气流的托力来飞行。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

0: 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0: 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

0: 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 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至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

0: 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2: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3: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4: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

0: 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

0: 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

0: 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世界。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下午呢，是我陪伴大家一起。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会对什么东西过敏？因为近期我发现了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有一点不舒服，像是鼻炎发作了呀，或者是对粉尘过敏。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做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人上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听友群中跟我们说到了桃子毛还有粉尘是过敏的。那如果说对粉尘过敏的话，家里每次大扫除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四五月份老刮土的时候，还有前段时间浮尘特别强的时候，其实都是对自己鼻子的一个考验了。我发现就是对粉尘过敏，就会鼻子就是囔囔的，就有点点听不清声音，或者说是这个鼻子一直不舒服，然后就是鼻炎和过敏好像有一点点的相似之处。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聊起来，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人上说到桃子毛，确实啊，就很多时候好多人对桃子毛过敏，就比如说买毛桃，然后呢清洗的时候沾到了胳膊上就会比较痒。然后我自己个人是发现应该是今年的这个工作压力有点大，然后我发现抵抗力有点下降，我开始逐渐对各种的蚊虫叮咬过敏。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蚊虫，但是只要是被叮咬了，基本上都会肿得非常非常大，而且一定要吃氯雷他定才能消下去，然后再加上涂抹药膏。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被什么萌虫啊之类的，就是一咬完会红肿一大片的虫类叮咬的。后面我发现有时候没有被叮咬，然后就是睡得有点晚，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休息好，然后就是被叮咬的那块地方也会就是突然凸起来，然后就是肿起来有点痒痒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去医院查了嘛，查了之后发现医生跟我讲，就是抵抗力太差了，对任何蚊虫都可能会产生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应，尤其是蚊虫的一些唾液。然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大家真的要好好照顾身体。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对蚊虫开始过敏起来了。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比较特别的一些过敏源，过敏源也好，或者说是碰到什么东西过敏也好。就我记得之前有一些朋友们对鸡蛋过敏，其实我很小的时候不太能够理解，因为我觉得鸡蛋就是在我有记忆起好像就一直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人对鸡蛋过敏呢？一直不理解，直到后面才发现大家过敏的一个状态五花八门啊。还有对菠萝还有对猕猴桃过敏的，其实我大概也了解过。对菠萝过敏，其实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菠萝酶，然后吃的太多了，然后这个嘴巴和舌头可能就会起泡，或者说是有一种非常刺痛的感觉。然后呢，猕猴桃也是，我记得以前吃猕猴桃真的没有觉得很难受，尤其是吃的那种特别熟的，我就发现，如果说你吃菠萝或者猕猴桃不太舒服的时候，你就去吃特别熟的那种猕猴桃。

后桃，然后就是嘴唇或者是舌头口腔里面的一个刺痛感会减少非常多。那菠萝呢，如果说吃太多了，然后它可能就会对口腔黏膜、嘴唇、舌头造成一些这样的刺激，然后就导致了哎好像很不舒服。但其实这个就是有一种过敏的症状在里面，有些人吃再多都没事儿，有些人吃一两块就会觉得口腔特别不舒服啊。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在听友群当中持续的分享一下，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其实比较多一点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芒果，我发现很多人好像对芒果过敏啊。我个人是很爱吃芒果的，但是有些人吃完芒果就会觉得哎特别不舒服，全身有点痒，尤其是皮肤薄一点的地方，像脖子啊，还有肩膀的下侧一点点就会特别的痒。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预防的好办法？那还有朋友就说了，上班葫芦娃就说到了秋天早上的冷空气过敏，这是真的过敏吗？还是说早上起太早了难受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没有供暖那一阵子的一个天气的气温觉得特别不舒服，就很难受啊。那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留言互动起来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发送到听友群当中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一起聊一聊了。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个行为啊，就是我今天其实也碰到了同样的一个行为吧。200米被超18次，龟速开车到底该不该罚？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是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是违法的行为。近日四川成都一司机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龟速开车200米被超18次，这究竟怎么回事呢？一辆汽车在200米之内先后被18辆车进行了一个超越。民警在视频当中回溯观看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车的驾驶人员边开车边刷手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2025年4月开始，四川成都交警就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我记得以前在听友群当中，我们有一个朋友就说到了。就是发现前面车走特别慢，然后呢就是很着急嘛，尤其是这个高峰期的一个时间段，然后他超过这个车之后，发现那个人在那个车里面刷手机呢。那这种行为就让人非常的生气了，因为首先刷手机是不安全的一个行为，违法行为，其次你龟速其实影响到了其他人，影响到一辆车两辆车后面排成一队车，那每个人慢2秒，那这个是不是又得很多人等很久呢？那他就发现了这个专门治理龟速车的一个智慧系统，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很多，那系统就

会自动锁定，并且用多种方式提示驾驶人员，同时还要检查驾驶人员是否存在接打手机的行为。那开慢点它是不等于龟速行驶的，哪一些行为属于龟速行驶呢？那主要是两种，第一种车辆违反最低限速，就比如说你15码20码在这个线道上直行，那即车辆行驶的速度是低于当前道路或者车道最低限速值，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人家最低限速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行驶的时候都是不能低于最低行驶限速的，比如说你行驶这条路它最低限速是40码，你20码在那开，那肯定就属于龟速行驶了。还有另外一种是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面的一个车流的正常行驶的速度。那龟速行驶有哪些危害？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首先，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它呢是会挤压到后方车辆正常的一个行驶空间的，导致后方车辆或者是多辆车进行一个减速，然后进而影响到这个车辆的一个通行的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呢时间是增加的。那根据公安部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上面显示，当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那道路通行的能力它就已经下降了15%，那这个就会影响到非常多的人。还有呢，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比较大的一个速度差，它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这一辆车，然后慢慢的去行驶。根据统计，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的行驶速度差值过大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越高。所以说，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速度达到了3200米每小时，事故发生的概率就要比这个零速度约差16倍。所以说，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造成一个团状的拥堵，它呢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了。因为团状的一个拥堵区域，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提升了3至5倍，非常的恐怖啊！而且它会引发一些人的这个路怒的行为，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造成交通拥堵，还容易引起其他驾驶人路怒行为。数据显示，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12%，仅次于加塞抢道。所以说，在节目当中也再次提醒大家，日常驾驶当中不要去龟速行驶，也要严格遵守限速要求，摒弃慢速及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也不要接打手机，这样呢是危害公共安全的。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聊到今天的话题，说对什么东西过敏，我们的丽丽就说到了粉尘、割草的气息、冷空气，还有辣椒的味道。怎么发现其实我个人啊挺爱闻割草的那个味道，尤其是如果说早上割完，晚上我遛狗的时候闻到割草味道，我会觉得很清新。然后现在不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嘛，我一般遛狗是10点之后，我就发现冷空气外加割草的气息，我自己还挺喜欢的。那丽丽还说到辣椒的味道也过敏。冷空气怎么过敏呢？就是遇冷即打喷嚏，这个就是过敏的一个症状。那割草，哎，安然和我的想法一样，安然他说割草的气息多好闻呀，他就特别喜欢。我也挺喜欢那个割草的味道，我觉得很清新啊。那丽丽就说到了鼻炎对这个割草的味道特别的敏感。燕子也说到了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说这个鼻腔可能会不太舒服啊。我们的 Mr. 王他说放首许嵩的歌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们稍后为你放送这个许嵩的歌曲，大概是在42左右啊，那等一下我们就会为大家放送了。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这个最近热议的东西啊。那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工作或者说生活当中，哎，有时候喜欢小酌两杯，然后呢，越来越多的一些解酒产品进入到了这样的市场当中，宣称着千杯不醉，边喝边解的醒酒神器是真的有用吗？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很多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热销，有的宣称3分钟快速解酒，千杯不倒，甚至有的打出修复肝细胞等治疗的意味的一些宣传语。那也有记者专门去调查发现，这些解酒药大多数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真实身份只不过是普通的压缩糖果或者营养产品。而这些东西真的能够解酒吗？那是否涉嫌违规？首先专家说到了，人体代谢酒精它是由基因决定的，喝酒之后人体如何解酒？专家介绍，酒精进入人体之后主要是由肝脏完成代谢，然后进行解毒工作，在乙醇脱氢酶的一个作用之下，把乙酒精转换为乙醇，那然后在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换为乙醇之后，再通过三磷酸循环，那乙醇最终被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泄出体外。也就是说，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它主要是由基因决定，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几乎是不能够改变这个肉体内当中的一个酒精下降的速度的。那所以说现在市面上自称解酒药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葛根，然后还有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宣传的时候把它都当做了解酒的功效背书。查阅资料发现啊，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当中确实是有一些解酒的功效，但是也指出了葛根姜黄可能是护肝的作用更多一些，仅次于实验室当中的一些证据。也就是说这些实验室在严格管控下进行提取或者是萃取到的，所以说提取浓度很高，平时添加的一些食物当中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浓度的。那专家也指出，如果用普通的食品或者保健品添加量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解酒的效果以及护肝的效果是存在疑问的，所以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实验进行。一些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的功效，也不得涉及肝的保养、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这个宣传效果当中，根据我国的法律相关的规定，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效，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所谓解酒神器基本都不是药品，大部分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普通的食品。那专家也说到了，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很多的人就发现，在网络直播当中发现了，为了规避监管，主播介绍这一类产品的时候极力的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字眼，而转用8+1来代替酒这个字儿。对于解酒的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部昏等模糊一些说法表示。那在这样的一个

0: 宿醉之后最根本的呢，还是要在喝之前控制酒量，不得空腹饮酒，喝完之后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专家指出，如果喝晕之后头痛严重，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胃溃疡、胃出血的一些人群来说，避免使用布洛芬的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药物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那饮酒过量之后，如果出现昏迷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紧急进行处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还是要少喝酒，尽量不要空腹喝酒，这个呢才是最安全最保险的一个做法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那今天是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下班的一个时间段。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很多朋友就是在群里面分享自己的过敏源，还有一些面对的方法。就比如说遇上冷空气，打喷嚏过敏，不太舒服。那上班葫芦娃就说到了，他现在找到了一些应对的方法，就比如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喝上这么一杯热水，然后穿得热一点，症状就会缓解很多，鼻腔就没有太多不舒服的一个感觉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应对一些自己鼻腔不舒服或者是过敏的小方法的。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鱼油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对于保健品类的东西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那很多人可能说，哎，多吃鱼油，多吃欧米伽三，然后进行一些身体上的养护。那很多朋友也在问，这个鱼油真的是这么好吗？近几年养生圈都在刮起鱼油风，那鱼油到底是养生神器还是智商税呢？那我们今天好好的来聊一聊。鱼油就是从鱼类当中提取到的油类，所以它受到大家的追捧，主要是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最著名的要是这个 DHA 了，还有 EPA， 那经常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它能够降低身体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对于调节血脂有好处。那 DHA 更有名了，被称为脑黄金，让孩子多吃会变聪明。但是啊，它夸大了。不过 DHA 是确实是神经系统成长的一种重要的发挥成分，在大脑皮层啊、视网膜的含量都很大，对于婴幼儿智力和视力发展都有着一些重要的作用。那首先很多人在想，能够预防心脏病吗？目前这个说法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证据的。鱼油备受推崇，是因为说它能够预防这个心脏病。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现在是没有得到一个证实支持，所以说它可能是会起到保健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够说吃完它就不会得心脏病了。鉴于此，目前国际上很多权威机构对于吃鱼油预防心脏病的说法，其实暂时也并不是特别推崇的。目前的证据仅支持高纯度的高剂量的 EPA 治疗，可以为动脉的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患者带来一些血管上的获利，还是对于血管有好处。但欧米伽三的脂肪酸治疗和其他的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律失常、心肌炎、高压病、心脏猝死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它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所以说总体来说，目前研究认为吃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一些食物，比如鱼类，它对健康有好处，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显示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把那鱼油吹成这个护心脑的神药，它的说法是夸张了的。那鱼油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健康作用呢？它呢其实比较多的主要就是两点，它能够调节甘油三酯的水平，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还有呢，如果说是

高油三甘油三酯血症的，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鱼油进行调节。第二，它 DHA 还有 EPA 对婴幼儿的神经发育视力它呢是有好处的。至于其他的功效，目前科学证实都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把鱼油当做预防疾病的万金油了。那到底如何要不要吃鱼油？先说结论，如果说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办法保证每周300到500克的鱼虾等水产，可以选择补充鱼油，是每周啊，不是每天。嗯，那如果说你的鱼类吃的比较多，鱼虾类在我们沿海城市的朋友们，或者说是这个浙江啊这些地方，这水产比较丰富的话，那就不用单独再去服用鱼油。当然，想保健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想要获得 DHA 还有 EPA， 最佳途径依然是食物。鱼虾等水产当中 ，DHA 是最丰富的，还能够提供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A 还有铁、锌等微量元素。如果说条件允许，每天吃点鱼虾当然最好了。那我国膳食建议指南他当时当中就提到了，成年人每天要摄入100到200克的一个这个鱼虾类，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孕期可以适当的去进行一些增加。那当然了，像我们西北地方，尤其是新疆的朋友们，吃水产还是比较少啊，所以说 DHA 和 EPA 的摄入量普遍是偏低的。比如说孕吐反应比较严重的朋友们，在孕期吃鱼虾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给孩子做鱼虾吃比较费时，还要担心鱼刺的问题。那还有些人可能就不爱吃鱼，所以说日常生活中鱼虾吃的太少了，吃鱼油确实是一种简单方便的方式了。那又该如何进行鱼油的选择呢？首先，第一个，选择正规渠道的品牌产品。还有第二个，就是区别鱼油和鱼肝油两种。很多朋友们可能分别不清楚的时候会买错。鱼肝油和鱼油是不一样的。鱼肝油主要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很多家长想要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A 和 D， 预防佝偻病，选鱼肝油。补充 DHA 的话要选择鱼油。还有就是查看产品的浓度，浓度看一粒鱼油当中的 EPA 加 DHA 的含量，一般来说浓度越高产品质量是越好的。还有就是看剂量，适量去吃。普遍认为成年人每天需要200毫克的 DHA， 孕期 DHA 加 EPA 的摄入量是250毫克，其中 DHA 至少要200克，根据产品的浓度来进行选择。吃多少克的鱼油还要从饮食当中减掉多少脂肪，保持膳食的平衡。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说你买了鱼油就要尽快去吃完，吃不完也要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存放，因为光照高温都会导致脂肪酸氧化酸败，那这样呢它就不是那么的好了。总体来说，鱼油它不能够被神化，也不能够完全被否定。如果说你的身体真的很需要 DHA 和 EPA 的话，可以选择吃一点 Omega 3的鱼油，那脂肪酸的鱼类也是可以的，保证营养的摄入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办法吃得到，那吃点鱼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喀什市区的路况吧，因为现在已经到了7:55左右了。现在如果说大家提前出门的话，在8点左右在道路上行驶，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避免走哪些路。首先还是北边和西北边比较多路况。北边呢，现在是最远的地方在迎宾大道，从奇石大观园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天元国际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第一人民医院的这里呢，在大门口这边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较多。那我们再往底下来看，解放北路从埃提盖尔广场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的红绿灯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人民西路温州大厦这里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土曼路现在来看路况非常不错，没有任何的拥堵，包括车流量存在。但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是东大桥上面，东大桥从这个老巴扎市场的十字路口，然后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古城的城门门口，路况都是比较多的。滨河北路这边从国际大巴扎的综合市场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肺科医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肺科医院的正门口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土曼桥的红绿灯这里也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喀麦大道、世纪大道路面情况还不错，挺好走的。包括我们要去往火车站这一块，路面情况也还挺好走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拥堵的路段了。那解放南路这边呢，从明望锦城的对向车道南向北的方向，车辆逐渐增大，汇聚到二院的十字路口。

0: 安苑的门口也是从这个丁字路口东向西多，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点要等上一两辆车的一个样子。那我们其他的路面情况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马上呢也到了我们的8点整下班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公益广告，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3: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2: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3: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2: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3: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4: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3: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2: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因为聊到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说大家对一些什么东西比较过敏呢，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早晚天气温差比较大，然后对这个冷空气会很不舒服。那预计9月15号到16号这两天，平原各地是晴间多云，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是有微到小雨的，高海拔山区是雨夹雪或者是雪，局地是有中雨，气温上升。17号各地是多云见晴，平原部分区域是有零星的阵雨，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者是雪。塔县大同乡至马尔扬乡，还有斯喀热木村、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岑林县玉叶镇至永康镇一带是有大雨的，气温下降3度左右。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0度左右。明天是周三了，那周三的一个气温最高温度会拉得稍微高一点，最高温度30度，最低气温是15度。但是像周四、周五、周六、周天都维持在26到27度左右，最低温度也是在14度左右，温差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明天可能会温差稍微大一些了。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现在已经过了八点了，那现在道路上的车流量也逐渐的增多，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路，解放北路、土曼路，还有车辆非常多的滨河北路等等，现在又有一些变化了。那我们刚才提到可能在第一人民医院这边会稍微有一点点拥堵，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在解放北路这一块，就是深圳路右拐之后这里，还有第九小学这一块，双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拥堵的会比较严重，双向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就是 IT 盖广场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的十字路口会比较的拥堵，还有就是人民东路这边，在这个广场路这一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大十字会拥堵的比较严重，还有呢就是在财富大厦一直到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一边十字路口这一块，丁字路口这边会稍微的拥堵一些。土曼路的话还是一样，从古城的城门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摩天轮的十字路口出现的拥堵会较长一些。东大桥和刚才一样没有得到什么缓解，东向西的一个方向车辆还是在逐渐的汇入到古城城门的这个丁字路口这边，但是比较好的是滨河北路我们前面提到了北向南会堵，但现在非常不错，已经不怎么拥堵了。但世纪大道这个路况又不是那么的好了，世纪大道就是从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烟草这个分公司这块，然后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以前的老石榴大十字这边会出现一段拥堵，再往底下走下坡路这边整个飞科医院这块整个路下来它都会不太好走，而且天南路现在拥堵的也会稍微的麻烦一些吧。从青少年活动中心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十二小学门口再到二院的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比较多，健康路二院的门口会稍微堵一点，然后在三运四的龙批市场西向东的方向会稍微的拥堵一点，在工人医院的双向车道这边也不是很好走啊，车流量稍微大一点，但是并没有说堵得很严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慕士塔格东西路吧，慕士塔格西路这一块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难走，东向西的方向有车流量，然后刚好在这边刚好在彩虹桥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拥堵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建国路我们现在路面情况非常的不错，建国路还有建设路这两边都还挺好走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是我们夹在中间的这一边青年南路这一块会不太好走。青年南路这边首先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修路的一个原因，五洲医院这边会车流量非常大拥堵，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红盛苑小区这边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不是那么的好走。有朋友说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地方云又黑又低，在库区湾这一边机场北路这一边，确实从这个视频上看着好像天气不太好的样子，像是要下雨了一样啊。因为整个路面情况就是看着雾蒙蒙的，不知道是尘土扬的这个尘土，还是说这个天气确实不太好。那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在听友群当中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桃子毛啊，还有这个尘土非常的不舒服。我觉得更多是鼻腔不舒服，有的时候特别干燥的时候啊，或者是灰尘很多的时候，鼻子都会比较的难受了。那大家如果说行驶在道路上面有什么路面上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说一说聊一聊。现在有一个变化，健康路我们前面健康路这边只是车辆比较大，但现在是拥堵的会稍微严重一点。南湖路这边现在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阳光小区的 B 区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就是和谐路围绕着第十六小学的门口可能会车流量稍微的多一点。那在我们的昆仑大道这边疏勒线的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地方。帕米尔大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地方，像月星上海城呢28中的附近现在都是非常畅通的，很好走啊，那大家可以在这边随便的选择。西域大道可能会有点不好走，从西域小广场东向西的一个方向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出现了一些的拥堵。南宁路也有些变化了，刚才我们说到南宁路其实不堵的，但是现在是南宁警务站这边开始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堵下来，然后呢还有就是在丁香新村里面小道道这一块有一个有绕了一个圈东向西的一个小道道里面车流量也是逐渐继续往南宁路这边汇集，所以说这边肯定是不那么好走的。比较好的是新民路在第十小学啊，还是说文化路交汇处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文化路现在有难走的地方，就是从公园的西门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堵到了
堵到了步行街的后门，会有点难走。那其他的路面情况都还不错。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吧。我看很多的朋友们都说下这个刮风了，然后就是很多地方都刮风了，现在看起来这个风确实还挺大的。那等一下我们就放一首吴青峰的起风了吧，刚好也比较符合现在一个天气情况啊。那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现在拥堵的地方比刚才多了很多，像是二医院这边、天南路这边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拥堵了。人民东路这边也是一样的，可能还是会有点难走，然后整条路都顺下来了。现在就是从以前的这个矮梨扎梯抓饭店这一块东向西的方向，一直经过了16大十字，然后再到土曼桥的红绿灯这里，拥堵的比较长啊。还有滨河北路这边又开始堵起来了，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主要是，还有世纪大道有另外一边也是比较堵的，在东城花园包括我们喀什市人民法院的双向，不太好走，车流量稍微多了一些。那现在不推荐大家走人民东西路，因为现在太难走了。人民东西路还有就是解放北路这边，解放北路这边主要还是集中在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没有得到缓解的地方还是一样啊，就是在第9小学和对向车道车流量比较的大。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有变化的路面情况吧。刚才说到建国路其实不怎么堵，但是现在从丽笙酒店这一块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乐福广场还是会出现一些比较多的车，然后呢会稍稍的堵一点点。还有就是班超路这边也有点拥堵了，班超路这边主要是东向西的方向，会稍微的有点难走，从地质队菜市场这边一直到南湖公园的这个红绿灯这一块，然后还有青年南路更不用提了，青年南路非常不好走，特别不推荐大家走这一边，因为在这个古城纺织厂古城烤包子店这一块北向南的方向整个堵的就是特别不畅通。

鸿盛苑小区这边，那这边呢，如果说有车的话，它可能是要左拐继续汇入到班超路这块，还是会比较的难走。那还有就是在第18幼儿园这边，第46中学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会稍微的有一点点难走。新城南路这块啊，慕士塔格东路双向的车流量比较大，不太好走。那我们接下来呢，如果说大家还在道路上行驶，有什么路面上的变化或者说是天气情况啊，可能还是要跟我们多多说一说。因为露露说呢，摩天轮已经开始了，是开始刮风了吗？这边因为很多的朋友在不同的群里，像二群三群都在说这个风怎么那么大呀，开始刮妖风了。接下来回到一个健康板块吧，很久都没有聊这个了。那其实很多的成年人每天他都是没有吃够蛋白质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才能够摄入到足够的蛋白质呢？超七成的国人可能都不懂得如何科学的去补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摄入也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首先常见的肉、蛋、奶、豆等等，那这一些它都是蛋白质的一个来源。我们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也不够了。肉类更加推荐大家吃鸡胸肉、鸡腿肉、猪瘦肉、牛里脊，还有各种可食用的鱼虾类。蛋类那就是鸡蛋了，推荐的是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奶类牛奶、羊奶、无糖酸奶、低脂奶酪等等。那大豆的一些豆制品推荐的是北豆腐、南豆腐、豆腐皮、豆皮，还有豆腐丝、腐竹、豆干等等。那腐竹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点，得少吃点，因为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杂豆，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红豆、绿豆、鹰嘴豆，还有芸豆。鲜豆类是比较推荐大家吃毛豆、豌豆的。坚果，这个坚果其实大家每天也可以多吃一点啊，像南瓜、紫仁、腰果、花生、杏仁、巴旦木、开心果和榛子，这些呢大家都可以选择。那不同的人群补充蛋白质吃多少，怎么吃？一般的成年男性、女性每天蛋白质摄入量推荐是65克和55克。那近日动物性的蛋白质和大豆的优质等蛋白质占到膳食蛋白质总摄入量的30%-50%，也就是说普通人日常吃蛋白质只需要把肉、蛋、奶、禽、鱼类还有坚果、豆类合理搭配起来，这个就是可以的了。那老年人群，那65-79岁的人群，51.9%，相当于52%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一个风险。80岁以上的人群基本上达到了60%。所以说6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尽量每天去吃蛋白质的摄入量分别是72克和62克。因为长期缺乏蛋白质，中老年人可能会患这个肌少症的一个风险，进而面临走路动不动就跌倒啊、骨折、失能等等问题。所以说是希望老年人吃肉蛋奶更多一些的。那老年人吃肉蛋奶可以选择软嫩的食物，蒸鱼、鸡蛋羹、豆腐、酸奶、牛奶、肉末等等，这样也更加容易去进行一个食用。素食人群，比如说不太爱吃肉的朋友们怎么办呢？那就建议大家多吃大豆类的食物，多吃豆腐、豆浆、豆制品，也不要吃整粒的大豆。那豆豉、腐乳等发酵食品也是可以吃的，但是腐乳这些少吃一点点，因为它的含盐量是比较多的。那纯这个素食的人群一天吃的话，那就是一日三餐的时候可能要多吃点豆腐啊、豆类等等、牛奶、燕麦等等。那哺乳期的或者孕妇的这些朋友们可能要多吃点鸡肉啊、鱼禽肉还有鸡蛋等等，尽量在基础上多去增加一些蛋白质的这个摄入量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吴青峰的起风了，和今天的一个天气也是特别的契合。

威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东江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南疆盆地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未来三天，南疆西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
1: ；G3033奎独库高速公路建设加速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陆续展开。
0: 巴克图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03天完成这一指标。
1: 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就业支持力度。
0: 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开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惠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霍利克索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方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科伊奇耶夫一行到来。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合作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挖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等合作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提高通行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创新应用、人才培养等合作空间，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深化减贫、教育、医疗、文旅等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贡献。科伊奇耶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集中友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快实施，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3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9月21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1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请审议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乌鲁木齐市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0: 环境条例、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和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平新来、王国和、安尼巴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眼下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正加速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3: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项目线路较长，为更好管理和施工，分成了北、中、南三段。在位于北段的土建施工一标段，新龙口一号隧道出口、二号隧道进口同步开启进洞施工。G3033奎独库高速一标段工区隧道经理陈宝康：
4: 一号隧道总长度是2096米，二号隧道是1078米，工期设计是1年零2个月，采用的是环形预留核心土的一个进洞方式，分5步进行这个进洞。
3: 项目南段主线长98公里，受气候影响，这一段进场早、开工早。其中 G3033 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主线长约46.4公里，标段内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正在全面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挖方近600万方，占全线总量的 83.7%， 已完成填方 55%， 桩基 47%。 G3033 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期标段项目经理王鑫：
5: 强桩9、10、11三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强桩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截至9月14号，巴克图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03天，出入境车辆达9万多辆次，已超过去年全年总和。请听塔城台记者道道图纳的报道。
6: 走进巴克图口岸集中查验中心，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辆有序排队等待通关。货车驾驶员姚建文告诉记者，自己常年从巴克图口岸往返拉货，切身感受到通关效率的提升。
7: 所有的手续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前前后后也就是5、6分钟，比以前快得多。
6: 为持续提升巴克图口岸通关保障能力，在塔城地区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新疆首个集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跨境电商9610于一体的综合作业平台于今年4月投入运行，全国首个宾地共建的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于6月获海关总署批准设立。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3.4万吨，同比增长55.4%。塔城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刘露介绍，
8: 随着相关平台资质的梯次落地，有效填补塔城保税业务、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监管、活序进口等业务空白，为驻地开发开放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
6: 安全、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助力跨境贸易跑出加速度。目前巴克图中哈边民户市已有15家落地加工企业、29家专业合作社，交易商品品种达38个。口岸正从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在巴克图口岸边民户市落地加工产业园，新疆青耕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葵花籽、亚麻籽落地加工成食用油后销往全国市场。公司总经理王成斌表示，
9: 得益于边民户市加落地加工的好政策，公司紧抓发展机遇，正在筹建第6条生产线。目前公司年加工能力10万余吨，产值达6亿元，

0: 单覆盖新疆、山东、江苏等十几个省份，更与甘源食品、中粮、新粮等知名品牌达成了合作协议。
1: 今年，我区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 此前，社会保险补贴仅针对企业缴纳部分，此次政策扩为企业缴纳部分继续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也可享受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25%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中其一或者其二的，也可按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2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自治区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工作人员刘月章：
3: 此次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员，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2: 为方便群众申请补贴，此次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刘月章：
3: 我们运用大数据筛选符合条件的群体，精准推送短信，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补贴。主动申请的群众也可以在小程序同步提交申请。
4: 新疆台记者雷鸣报道。9月14号下午，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围绕多元合一议题、文明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做专题讲解，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观、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内聚力等方面，多视角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此次讲座跳出日常工作视角，从中华文明发展高度进一步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化了新疆各族干部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切实帮助广大干部夯实理论根基，提升履职能力。
1: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杭州市援疆指挥部聚焦产业援疆，引进优质企业，培育特色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刘冰冰的报道。
5: 作为产业援疆项目，新疆浙江国业有限公司落地阿克苏后，建立地区首个博士后工作站，引进顶尖生产技术，实现核桃物理脱衣，全程高标准品控，研发高附加值新产品，构建全品类核桃加工体系。公司研发主管姚华文：
6: 我们与新疆大学杨杰教授进行合作，把核桃充分进行利用，从核桃原料到核桃它蛋白、核桃废弃物、核桃粕，各方面板块都有属于自己的高附加值的产品。
5: 如今新疆浙江国业有限公司研发的6大类31种产品销往全国并出口海外，经济效益连年攀升，年产值达到1.2亿元。公司总经理赵文革：
7: 我们现在呢，每一年要收购核桃等农产品呢，达到10000多吨，也带动了3600多个农户增收。那我们的产品呢，也出口了新加坡，包括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整个消费者的反馈呢，也非常好。
5: 除了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杭州援疆引入优质纺织产业，也在阿克苏市落地生根，蓬勃发展。总投资10亿元的阿克苏有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新疆首家生产锦纶的企业。公司总经理方国良介绍：
8: 我们公司锦纶项目是填补了整个新疆的一个空白，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新疆当地的一个口碑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可以的，酱类呢我们可以销到70%，还有的20%呢销往我们江浙一带，慢慢的在把整个产业链完善的。
5: 杭州引进的援疆企业坚持本土化用工，为当地群众提供优质就业岗位，累计解决当地就业数万人次。

0: 苏有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专干古丽米热库尔班。
1: 我在这里已经上班3年了，然后工资待遇也挺好的，包吃包住，工资现在是6000一个月，然后家里也离公司近，上班也挺方便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今天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5楼临展厅开展，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3: 本次展览由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联合主办，展览分为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5个板块，借助实物文献、场景复原、图文展板，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学生李逸轩参观展览后内心深受震撼。
4: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知道遵义会议是长征中重要的会议，通过这次观看展览，我知道了遵义会议更是先辈们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体现。长征精神就是不怕困难、坚韧不拔、信念坚定、勇于担当。
3: 据了解，9月15号至9月18号，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派出4名专业讲解员提供免费讲解，并为中小学生开展大思政课教学。展览把红色课堂搬到博物馆，让青少年走出教室，触摸历史，发挥思政育人作用。乌鲁木齐市第84中学教师胡杨。
5: 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个历史在学生们的记忆当中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让他们深刻地了解到长征精神具体是什么。
3: 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活动，此次跨省巡展实现红色资源共建共享。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党组书记王霞。
6: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本次展览常态化的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来更多的专题的展览，引导各族群众呢铭记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将长征精神转化为建设美好家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市民游客可通过乐活乌鲁木齐预约免费参观。
7: 9月14号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创话剧《大地之光》在乌鲁木齐晚报剧院精彩上演，并开启新疆巡演。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科学的存在全靠它的新发现。
9: 话剧《大地之光》以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奠基人李四光为真实原型，用生动的舞台剧情、细腻的人物演绎，串联起他一生的高光科研瞬间。话剧从李四光在第四起冰川科学争议中的坚守求真，到踏遍山河寻觅油矿资源，再到投身石油会战、深耕地震预测预报事业等，完整还原了老一辈地质科学家扎根大地、深耕科研，
10: 成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青年。
9: 本次《大地之光》新疆巡演是自治区科协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新疆科学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王威博告诉记者，接下来话剧《大地之光》将开启新疆巡演。
11: 9月15日将在乌鲁木齐晚报剧场上演第二场，9月17日至18日将赴塔里木大学连演两场。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科学大师剧新疆巡演活动已经连续举办3年，我们希望通过话剧巡演的方式，让科学家精神可看、可感、可学，浸润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2: 新疆是个好地方。金秋九月，层林尽染，新疆旅游持续火热，各景区景点纷纷推出文旅新业态、新场景，让八方游客玩得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近日，搭载239名马来西亚游客的吉隆坡至乌鲁木齐直飞旅游包机平稳降落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这是该入境旅游包机连续第3年在金秋时节飞抵新疆。马来西亚游客陈秀英告诉记者：“
13: 我是第二次来新疆，这一次是来北疆深度的旅游，我特别想念新疆的羊肉串。”
12: 日前，兴元县那拉提景区举办了那拉提音乐节，将自然风光与潮流艺术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沉

0: 尽是山野视听新场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感受草原音乐的魅力。四川游客阿罗小龙：
1: 草原的风景很美，舞台氛围感十足，在大草原现场听音乐特别放松治愈，整体体验感特别棒。
0: 不久前，福海县依托乌伦古湖生态资源，在传统岸钓的基础上试运行船上垂钓项目，丰富环湖文旅业态，激活旅游消费潜力。来自各地的垂钓爱好者泛舟湖面，沉浸式体验湖上垂钓乐趣，解锁环湖旅游新体验。游客翟旭：
2: 坐在湖中间，吹着湖风，看着湖景，环境特别舒适，体验感非常新颖独特。
3: 近日，轮台县14万头牲畜开启了从夏牧场转往秋牧场的迁徙之路。请听八珠台记者申凯龙的报道。
0: 在轮台县杨峡镇的山间草场上，牧民们赶着牛羊踏上前往秋牧场的转场之路。蜿蜒的山道上，浩浩荡荡的畜群时而缓步前行，时而羊蹄奔走，绵延与山野之间，场面十分壮观。牧民热和曼吴思曼告诉记者，
4: 牲畜转场路途远，条件苦，生病受伤，方言产生跟着我们，一路上帮着侦查牲畜状态，消毒防疫，有任何问题就马上能解决，我们各路更安心更省心。
0: 2026年轮台县秋季牲畜转场将持续至10月下旬，转场范围覆盖全县所有牧区。本次秋季转场牲畜数量多，涉及牧户广，迁徙路线长，针对秋季天气变化不定，部分牧道坎坷难行，牲畜长途赶路容易应激受伤生病等现实难题，轮台县早安排早部署，扎实做好牧道修整、疫病防控、一线值守、应急处置等各项保障工作，建立全程跟进、全域覆盖的贴心服务保障体系，实实在在为牧民增收、牲畜平安转场保驾护航。轮台县杨峡镇干部哈米提吴首尔：
5: 我们技术人员跟进羊群，按时治疗、防疫等工作，确保羊群顺利转移扫场。
6: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齐国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9到29度。
3: 阿勒泰晴，14到24度。
6: 塔城晴，12到25度。
3: 伊宁多云，14到30度。
6: 伯乐多云，15到29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
6: 奎屯阵雨，16到29度。
3: 石河子晴转阵雨，16到29度。
6: 昌吉晴，20到33度。
3: 哈密晴，14到32度。
6: 吐鲁番多云，24到37度。
3: 库尔勒多云，18到32度。
6: 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
3: 阿图什多云，14到30度。
6: 喀什多云，15到29度。
3: 和田多云，17到31度。
6: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9到29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继龙，主播安瑞。
7: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一身寒气的郑小丽回到住处，一瞬间感觉到了温暖。房屋的地铺上睡着几十个人，有原来师文工队的女队员，有师医院的女医生、女护士、女卫生员，而现在都属于陆元寿这个治疗队的女同志。人的体温加上呼出的热气在狭小的空间内交织着，使得里外的温差有着明显的区别。动了半天的郑小丽被李桂兰搂在怀里，不再在意李桂兰是不是打呼噜说梦话，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而李桂兰抱着浑身冰凉的郑小丽，直到天亮再也没有睡着。郑小丽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每天要宿营的时候，就早早地把朝鲜小女孩乔静子抢在怀里搂着，她搂着乔静子睡，从而避开了欧阳云梅鼓风机一样吹出的气流和李桂兰的打呼噜说梦话。乔静子乖巧听话，睡起觉来一点点动静都没有。乔静子一直跟着欧阳云梅他们，白天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忙碌，跟着他们玩耍，晚上就睡在他们的中间。有时候欧阳云梅搂着，有时候李桂兰搂着，有时候又是蓝小平搂着，但多半的时候是欧阳云梅搂着。睡觉的时候，欧阳云梅会拍着巴掌招呼乔静子，说来来，跟阿玛尼睡觉了。乔静子就会晃动两根长长的大棉袄袖子跑过去，非常听话地躺在他的怀抱里。欧阳云梅很疼这个孩子，吴铁锤把这个孩子交给了他，他要好好地照顾。乔静子与欧阳云梅几个人已经处得很熟了，白天晚上大都显得快乐，偶尔的也有闷闷不乐的时候，不过这样的时候不多，很少。这时候欧阳云梅就会摸着他的小脸蛋问他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啊。乔静子不能完全听懂欧阳云梅的话，但欧阳云梅的那个意思他能够明白。乔静子黑亮黑亮的眼珠看着欧阳云梅，然后凝望着白雪皑皑的远方，默默地说阿巴吉。欧阳云梅听懂了这三个字，他以为乔静子想起了被美国鬼子飞机炸死的亲爹亲妈，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这个尚不谙人事的小孩子。欧阳云梅很无奈，更紧地将乔静子搂在怀中。欧阳云梅想错了，乔静子的阿巴吉不是他亲爹亲妈。乔静子太小，亲爹亲妈仿佛已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他记着的阿巴吉是那个胡子拉碴的吴铁锤。这个胡子拉碴的人过去带着他睡，给他弄来好吃的，他会逗得他咯咯直笑。他的胡须常常戳得他脸蛋痒痒，他的翻毛皮大衣很柔软很暖和。这个胡子拉碴的人已有多日不见，他自称是他的阿巴吉，他不知道这个阿巴吉去了哪里。还有一个不习惯睡在人堆中的人是过去的导演林子霖。 灰头灰脸的林子林因为有了潜伏土豆轿子的经历已变得垂头丧气，衣着梳洗颇为讲究的他早已不修边幅，一副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的模样，一天到晚低垂着脑袋不声不响，干不了治疗队的活计，也参加不了其他的活动，自然更没有什么节目可导。整个市医院治疗队几百人了解了他的潜伏经历后，没几个人搭理他，而他也不搭理别人。在治疗队，林子林就好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好像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他一个人晃来晃去的倒也清闲，白天好晃，一到晚上林子林就脑袋发晕，他要面对狭小的空间，与十几个几十个人头尾相连地挤在一起，整夜聆听着他们的呼噜梦呓，加上放屁打嗝，林子林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参军前生活在上海大都市，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牛奶咖啡，干着既体面又挣钱不少的导演，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哪里受过这样的罪，遭遇过如此多的白眼呢？林子林心想，确实也不能怪别人，怪只怪他自己，要不是自己一时心血来潮，他哪里会参加当时的解放军，现在的志愿军，来到这个荒无人烟又冷又饿，条件是如此恶劣的朝鲜。林子林想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他知道自己就是那失足之人。土豆轿子自然是不能再回去了，不能睡也要睡，战场前线就这个环境这个条件，部队和战士们就是这样过来的。这还是在后方，山头上的部队和战士更艰苦，这一点林子林还是心知肚明。他也想出了对付这一恶劣条件的办法，就是在耳朵里塞上棉花，在嘴巴上捂着毛巾，用三块瓦棉帽子包住脑袋，身上裹上大衣。治疗队还是比较照顾林子林，没有拆他的被子做敷料，也没有为难他。林子林的情况被反映到师部，向修远觉得这个人比较特殊，领导演在过去整个华东军区都很出名，让他扛枪打仗，他确实不是这块料。像他这样的人，毕竟不是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也不能拿他与普通的干部战士相提并论。让他回国吧，向修远和黄天柱商量，国内的情况好一些，也许更适合林子林这样的人。黄天柱已经无暇顾及这些，残酷而又艰难的战斗已够他焦头烂额的了。向修远把林子林的情况汇报给了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张仁清一口就同意了。军里正好有一批伤重的领导干部及个别特殊人员要回国，林子林正好可以同行。这几个人当中包括战斗英雄模范代表陈宝富。陈宝富在张仁清这个军出席全国第一届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的四名代表中年龄最大，身体条件最差，新婚不久的妻子又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死了，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组织上照顾他回国。陈宝富走了，杨根思和毛姓表均已牺牲，四名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中只有周文江还战斗在长津湖畔。林子林走的这天，天空阴沉沉的，西北方向的云层压得很低，好像就要下雪的样子。李桂兰说， 领导演要走了，俺们送送他吧。欧阳云梅眉毛一挑，十分不满地说，送他？这样的人早该滚蛋，留着他也是祸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投靠美国佬。不会吧，蓝小平说，领导演就是怕苦，思想上不够坚定。欧阳云梅不同意，怎么不会？他作威作福惯了，碰到同样作威作福的美国佬不投降？不投降才怪。蓝小平不敢同欧阳云梅顶嘴，他只好什么也不说。李桂兰提议，蓝小平本来要去了，毕竟林子霖当过他的导演，大家共事一场也算是有缘分。但是欧阳云梅一反对，蓝小平就不动了。郑小丽没想到要去送林子霖，虽说林子霖过去也是他的导演，说实话他心里很羡慕林子霖。不管怎么讲，人家那是回国了，中国祖国那是他们的家乡。李桂兰见他们都不去，就自己去了。他尾随着林子霖到了山谷外头的路口，一同来的还有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一个战士。几个人在路口上停住了，林子霖胡子拉碴，三块瓦棉帽子的耳朵在风中扑了着，他低垂着头一言不发。陆元寿把他的手拉出来，在寒风中握了握，回国了，好事儿，回国后好好工作。林子霖点了点低垂的脑袋，回国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而此时此刻的他却高兴不起来。李桂兰叹了口气，他觉得导演林子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容易，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他对林子霖说，你走好，林导演，有空再回来，回来俺们还欢迎你。林子霖抬起头来看了看李桂兰，李桂兰身穿孙友壮留给他的美国兜头大衣，站在寒风里，脸上挂着浅浅的很平和很真诚的笑容。这个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李桂兰一直很照顾他，让他在治疗队里感觉到一种不多的实实在在的宽容。李桂兰和林子霖都没有想到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还能见面，没想到就此一别的再一次相见竟然在整整30年以后。送回国内的林子霖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罪名是在朝鲜战场投靠美帝开小差，为此判刑10年接受劳动改造。林子霖出狱之后四处搜集材料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坚决要求平反。他历尽艰辛找到了生活在沂蒙山区一个小小村庄中的李桂兰，他的介绍信是当年朝鲜战场上拍摄的照片，最边角上站着的那个傻乎乎的女人就是他要找的李桂兰。李桂兰如实出具了自己的证明材料，证明林子霖不是开小差，也没有投靠美帝，那是组织上的照顾，提前送他回了国，林子霖得以昭雪平反。林子霖走了，身后跟着那个战士，战士的肩膀头上挎着一只长长的38大盖枪，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本来想回过头来对李桂兰说上两句感谢的话，可是他的喉头哽咽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陕北老红军老王头王三在某些事情上看不惯梁墨元吴一六，就像是欧阳云梅看不惯导演林子霖， 在王三印象中，吴一六说起话来不但没深没浅，最主要的是他身上总带着些不好的习气，但要说不好在哪里，他一时也不能完全概括出来。他们两人朝夕相处也有多年了，从淮海战役吴一六投诚过来就在一起，

0: 先是淮海，然后是渡江，然后是打上海攻台练兵，现在又一同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吴一六在国民党军队里浪荡多年，当过皇协军，干过保安队，淮海战役过了以前是国民党部队的副连长。老王头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他们这个部队战士也好，干部也好，甚至是不少的领导干部，许多人都在旧军队里待过。有些部队整师整团整营都是俘虏过来的，更有许多整军整兵团起义投诚的部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来，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大都是受苦人翻身解放是同一个目的，投到了革命队伍上算是寻到了根，革命队伍才是让大多数受苦人真正能够得到翻身解放的地方。所以许多人脱胎换骨成为了真正的解放战士，昨天还是旧军队的懦夫，今天就成了杀敌的模范。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这个部队里有很多。然而吴一六不同，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某些东西不是这个队伍所应有和具备的，一些习气让老王头如鲠在喉，憋得他喘不过气来。吴一六偷吃为数不多的给养是老王头憋气的一个原因，实际上也不能叫偷，他就是明打明的拿起来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将所剩无几的一点点冻土豆交给了他们，老王头对这个事儿看得很重，他觉得这是领导无限的信任。土豆本来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在饥寒交迫的眼下，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却分外珍贵，几个土豆可以挽救一个人的性命。部队上去战斗，进攻以前每人也才能分到两三个冻土豆，而吴一六在下面要随便的多，什么时候想吃了，他就会把手伸到老王头的驼筐里，一共还有两半筐冻土豆，这还是他们费尽了周折从朝鲜老乡的土豆窖里弄来的。吴铁锤交给了他们，要他们好生保管，吴一六就是这样保管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驼筐上盖着老王头破破烂烂的被子，以及他能找来的棉花套子、烂布片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把两个筐子塞得满满的，老王头以为这样能保暖。老王头的努力纯属徒劳，筐里的土豆依然冻得和石头差不多，但是这些都难不住吴一六。吴一六的手插进筐子里，就像是一条小蛇在自己的洞穴中探头探脑，他游刃有余，总是能寻找到自己的猎物。老王头开始并不好说什么，梁墨元嘛，大小是个干部，又管着这事儿，他要吃就吃两个吧，天寒地冻的都难受都饿。老王头抽着烟袋锅子不说话。吴一六掏出了几个土豆，有时候是暖一暖，暖软了再啃下去，有时候就用石头砸碎，将一粒一粒的冰渣子放在嘴里含化。他不敢生火，烟火会招来美国人的油条子，这样的事情他见过不少，所以饿是饿，他的脑子并不迷糊。吴一六有时也会招呼着王老头，吃啊，你也来一点，吃了这个好歹暖和一些不是？老王头默不作声，他只是挥动了一下长长的烟袋杆以示拒绝。老王头也很饿，但是他知道山头上的那些战士更饿，知道吴铁锤他们正饿着肚子与美国鬼子战斗，老王头不能吃。

这是他们的救命粮。老王头只能扒搭着他的旱烟袋，一次两次老王头忍着没有开口，可吴一六没完没了，短暂的停歇之后，他又将手插进驼筐里，一共只有两半筐冻土豆，照这个弄法，两半筐土豆撑不了多久，而且吴一六也不避讳王老头，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没什么可避讳的，就像在他自己的家里一样。他的手插进驼筐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心虚气短。老王头终于不能熟视无睹了，他把烟袋锅子在冰冻的雪地上磕了磕，对吴一六说，吴干部，你垫吧垫吧也就算了，可不要都吃了，阵地上的人饿着呢。吴一六啃着梆梆硬的冻土豆，啃得很费劲，大金牙一滋一滋的，以满不在乎的口吻说道，就几个烂土豆，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值得你大惊小怪的？老王头表情严肃，正色道，几个烂土豆，他能换回阵地上的命。吴一六说，不要说的那样严重，上面下面都是一回事儿，没有我们在下边支撑，他上面的人也打不了。老王头不爱听这个话，支援啥了？你送了粮了还是送了蛋上去了？哎，你看看你这个老王头。吴一六不高兴了，缺粮少蛋的怪得了我吗？全军全师都这个样，我能有什么办法？老王头说，办法咱没有，这点粮食咱不能糟蹋了。吴一六一听这个话更不干了，什么叫糟蹋了？我吃几个烂土豆就糟蹋粮食了？我是牲口？老王头说，我不是这样讲话，我是说就这一点点粮食，咱要给山头上的人留着，不能自顾自都吃了。啊！吴一六把手里的土豆担子朝驼筐里一丢，你个命，你进步，你积极分子行吧？我落后，我是糟蹋粮食的骡子行吧？老王头被吴一六的这个动作和这几句话惹恼了，烟袋锅子敲击着冰冻的地面，脸红脖子粗地说，我老王头革不革命不用你吴干部讲，全营全师都知道，师长政委都知道，有没有觉悟咱不说，这个粮食咱不能糟蹋。吴一六一看老王头动了怒，反而不敢说话了。老王头的资格老，营长教导员都敬着他，惹恼了他不是闹着玩的。他要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吴铁锤，依着吴铁锤的脾气非揍他个熊不可。于是吴一六咧了咧嘴，哎，不要生气嘛老同志，我就是打个比方，比方你不要当真。老王头不依不饶，不是我说你吴干部，你大小是个干部，成天转来转去的都干了些啥？梁墨元，梁墨元，你给大家伙弄回来多少粮食？吴一六脸上红一块青一块的，心里不是个滋味，他还不能回嘴，所以硬挤出些笑容说，买也没得买，搞也没得搞，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老王头烟袋锅子磕得啪啪响，巧妇？你算哪门子巧妇？巧妇总还能想出个救急的法子，你倒是想了啥法了？吴一六看了看不远处的高头骡子大青花，带着酸溜溜的腔调说，救急的办法嘛，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你又死活不愿意。老王头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大青花，这个骡子正拴在一棵松树上，不紧不慢啃着地上的草料，浑然不知吴一六心怀鬼胎。老王头翻了翻眼睛，心里头明白吴一六那话里的意思，这是他看不惯吴一六或是恼怒吴一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大青花曾经险遭黑手。一天宿营的时候，大青花同样被老王头拴在一处背风的树林里，而他自己却睡在了石头缝中。睡到半夜，一阵奇怪的动静把老王头惊醒了。老王头心里面念着大青花，睡觉一直留着神，夜里总要起来看大青花几次，所以有点动静他马上就能惊醒。老王头听了听，辨别出奇怪的动静来自拴着大青花的树林子，好像是他宝贝骡子的踢打和叫唤。但是这个踢打不是正常的踢打，叫唤也不是正常的叫唤，它是那种无力的挣扎扑打，仿佛脖子被勒住了一样的那种呜咽。老王头不敢怠慢，一把抓起身旁的三八大盖就往树林跑。天虽然很黑，但是由于雪地背景的映衬，大致轮廓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一个黑影发现了跑步而来的老王头，一闪身消失在树林的深处，而大青花则在雪地上躺着。老王头蹲下身子，顺着大青花的脑袋、脖子、身上、肚皮摸了一遍，没摸到伤口。但是在他脖子上发现了一根绳子，系着死扣，紧紧勒在骡子的脖颈上，使得大青花粗气直喘，蹄子乱踢。老王头想把这个绳子解开，可是绳子系得很紧，勒得很紧，他一时无法解开。情急之中的老王头把三八大盖枪的刺刀拔了下来，急急慌慌又十分小心地用锋利的刀刃割断了这根要命的绳子，大青花侥幸逃过一劫。老王头看见了刚才的黑影，很费力地拉动枪栓，顶上子弹，朝着黑影消失的方向放了一枪，嘴巴上同时恨恨地骂道：“日你个仙人！”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寒夜的寂静，震落了枝杈上的积雪。欧阳云逸听到枪声后，带着两个战士跑了过来。这时候大青花已经缓过劲儿来了，几个人又拉又拖把这个高头骡子弄了起来。大青花喷着响鼻，嘴巴抵在老王头怀里，嘎嘣嘎嘣嚼起了老王头喂给他的冻土豆。欧阳云逸问明了情况，判断出老王头刚才所见的黑影是自己人无疑，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南朝鲜特务，这个人的目的就是弄死大青花。欧阳云逸分析，这个人还是有些小伎俩，因为他不用刀不用枪，而用一根麻绳，让骡子看上去是个自然死亡。他要是使用了刀枪，大青花明显的就是被人害死的，那样的话会有很大麻烦，搞不好要惹起很大的风波。而自然死亡不显山不漏水的，你就不会怀疑到某个人。那么大青花死了有什么好处呢？明摆着的，可以吃一顿骡子肉。欧阳云逸没有去分析这个人会是谁，老王头也没有讲，但是老王头能在心里面猜到这个人是谁，除了吴一六，不会有谁还会干这种下作的事情。老王头知道吴一六无时无刻不在打着他大青花的主意，出击下碣隅里飞机场之前，部队打战斗牙祭，这个吴一六就想着把他的大青花一块打了，结果在他的一顿痛骂中不了了之。攻击死英岭主阵地，吴一六又要杀他的大青花以壮行色，结果被他用长长的烟袋锅子点了脑门子才算罢休。在吴铁锤的这个营，谁都知道大青花是他老王头的命根子，大青花俨然是他手下的一个兵，是他家里面的一口人，是他的兄弟姐妹。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吴一六竟然时常打着大青花的主意。

竟然要拿他的兵，他的家里面的一口人，他的兄弟姐妹来开刀，老王头怎能不生气，怎能不恼？马夫班的骡马随着部队走过了鸭绿江，但是多数未能走到眼下的长津湖畔，有些在途中被美国鬼子飞机打掉了，有些在翻山越岭的时候摔掉了。大青花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大青花因为老王头的格外呵护才得以生存下来。没有吃的，老王头顾不得天寒地冻，四处去找草料，有一次差点掉进山沟里摔死。队伍上分下来几个土豆，老王头只舍得啃一半，留下一半给大青花啃。宿营地上的背风之处总是要让给大青花，遇到了风雪，唯一的一床被子也搭在大青花的身上，大青花成了老王头的无价之宝。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王头知道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吴干部彻底丢掉他的痴心妄想呢？老王头为此颇伤脑筋，开始他是想用长长的烟袋锅子再戳一次吴一六的脑门子，一想似有不妥，吴一六大小是个干部，他老王头资格再老也还是一介马夫，一个马夫去戳干部的脑门子显然不太合适，况且先前已经戳了，效果也并不怎么理想。老王头想来点他自认为是最厉害的，来点吴一六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老王头收起他的旱烟袋，把他别在怀里，背着两手走到吴一六面前，仰着脸眯着眼，声音不大，然而却是一板一眼地说，吴干部，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大青花的主意，我王三就跟你拼命。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跟你拼命。老王头说过了这句自认为是最厉害的话就走了，两手背在身后，怀里的烟袋杆子一颤一颤的，吴一六愣在了雪地上。打到眼下，800人的前卫营满打满算还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原来的连都是大连，200多号人，剩下的这100号子人只及原来一个连的一半，所以吴铁锤对再次到来的处分不以为然。他对欧阳云逸说，反正就这100口子人，营长连长的无屌所谓。欧阳云逸直皱眉头，随着战斗的进展和伤亡的不断增加，吴铁锤的脏话也越来越多。过去有欧阳云逸在面前，吴铁锤好像还有些克制，现在好了，越是当着欧阳云逸，他脏话说得越来劲。欧阳云逸不晓得是环境改变了吴铁锤，还是吴铁锤改变了环境。擅离阵地，处分是必然的，这在欧阳云逸的预料之中。但是欧阳云逸觉得这样的处分对于吴铁锤而言也似乎有些过于严厉。两场战斗下来，算起来他这个营长吴铁锤已被连降两职，因为杀朝鲜老乡的牛打战斗牙祭，从营长降为副营，擅自撤离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又从副营降为连长，战斗越来越残酷，伤亡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少，吴铁锤的职务越降越低，这好像成了一种宿命。欧阳云逸心中无底，他不晓得这样的现象还会不会持续下去。出发前，欧阳云逸仍然进行了战斗动员，要求大家服从吴铁锤的命令，听从吴铁锤的指挥。吴铁锤还是他们这个部队的军事指挥员，

0: 要求全体指战员都要学习吴铁锤和孙友壮的战斗精神，不畏强敌，敢打必胜。孙友壮在下碣隅里飞机场只身炸掉了美国鬼子的重型坦克，吴铁锤又用轻机枪打掉了美国鬼子的战斗机，都立了大功，为他们这个部队争了光。欧阳云逸最后还非常真诚地对吴铁锤说，不论你是营长还是连长，打仗的事还是你说了算。吴铁锤也不客气，一如往常那样对着部队吼了几嗓子，无非是以罗为令，罗进则进，罗退则退。急急风的时候，谁要是孬种不勇猛冲锋，或者慢三锤的时候，谁还死皮赖脸的不撤下来，别看他当了连长也一样揍你个熊。欧阳云逸听了以后哭笑不得，也不好说什么，习惯性的摘下他的眼镜，无可奈何的擦拭起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派来的作战科长带来了一批弹药和一麻袋煮熟的土豆，土豆还没有完全冻结，吴铁锤叫大家抓紧吃。部队都围着这包土豆吃起来，没多大功夫麻袋包就空了。老王头和吴一六也把他们保管的两半筐冻土豆搬了过来，每人两个，筐子也很快见了底儿。大家都知道这个不能吃，这两个土豆要带到阵地上去，要留在最艰难最困难的时候吃。再战死英岭，谁都知道那是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许多的人心里都明白，这个夜晚之后他们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就要上去和美国人血拼死战，两个冰冻的土豆显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欧阳云逸要吴一六和老王头留在下面搞吃的，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搞到，搞到了就往阵地上送。吴一六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请教导员放心，我吴一六不是吃干饭的，豁出这条命不要也要搞到吃的送上去，不能叫同志们眼巴巴饿肚子。老王头看了看吴一六信誓旦旦的模样，沉闷地扒搭着旱烟袋，他摇了摇头一句话没说。重新出击死英岭，吴铁锤的想法与先前又有不同。首次夜战死英岭的时候，部队都反穿了衣裤，以使里面的白色能与漫山遍野的雪景融为一体，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下了阵地以后，大家都还没有换过来，衣裤还是原来的衣裤，都还好好的反穿着。而现在当部队又将出击死英岭主阵地的时候，吴铁锤却命令大家再把衣裤反穿回去，即原来的面儿还是面儿，里儿还是里儿。本来都冻得够呛，脱了衣服就更冷，所以有些人就不愿意再折腾。孙友壮没有脱，他倒不是怕冻，他的鞋子冻在脚上了，脱裤子非常费劲，而且他对吴铁锤的命令也迷惑不已。夜间进攻嘛，反穿着衣服还有些伪装，又改过来岂不是更容易暴露目标吗？吴铁锤看见孙友壮没动地方，走到他跟前说，我都光腚了，你孙二愣子怎么不脱？哦，我当连长了说话不好使了？孙友壮说，你看你说的营长，俺哪能不听你的话呢？

现在上去还能掩护？怎就不能掩护了呢？都是雪地，都是白色吗？孙有壮眼睛眨巴着说，他不明白现在上去和过去上去有什么不同。吴铁锤指了指孙有壮，似乎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李大个儿脑袋瓜子活泛些，大概能够猜到吴铁锤的一些想法，就在一旁搭腔，可老子满山坡的雪都让龟儿子燃烧弹烧光了，哪个还能掩护吗？吴铁锤听了以后很满意，对李大个儿说，人小心眼多，李大个儿说的不错，雪都化了，山坡上烧得黑里糊哨的，你穿个白里子衣服上去，美国佬还不拿你当活靶子打？李大个儿倒不好意思了，我没的心眼儿比不上营长，还是营长心眼多。吴铁锤晃了晃胳膊，别扯那个蛋，营长营长的，不干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连长叫连长就行。孙有壮实实在在地说，你不管干什么俺都听你的，你就是当俺这个班长俺也一样听你的，你让俺拖俺就拖。吴铁锤瞪了孙有壮一眼，你孙二愣子是嫌我撤的还不够，我撸的屌弹精光你才高兴？孙有壮呵呵地笑了，俺不是这个意思营长，俺不是这个意思。吴铁锤也嘿嘿地笑了，转而对大家说，李大个儿讲得很到位了，谁要是想当活靶子谁就不脱。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也顾不得光屁股挨冻了。孙有壮因为胶底鞋冻在脚上，动作慢了不少，还是李大个儿过来帮忙，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裤子脱下又穿上。欧阳云逸看到孙有壮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很关切地问他能不能坚持，不行夜里的战斗就不要参加了，去下面的医院看一看，看好了再回来不迟的。孙有壮说他能行，他觉着并不怎么疼，就是走路用不上力气，不过不碍事儿，不影响他打美国鬼子。营长白天带着他们撤下来了，是因为营长怕美国鬼子的燃烧弹把他们都烧焦了，为此受了处分，大家的心里都明白，有些过意不去，所以再次上阵都决心一定把死英灵主阵地从美国鬼子手中夺回来。欧阳云逸咬了咬嘴唇没再说什么。死英灵主阵地前后的山头山坡上果然一片黑暗，美国人的凝固汽油弹把整座山峰都融化了，白色的雪地变成了漆黑的焦土，使得夜幕中的死英灵与周围的冰雪世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山坡上交错叠压着密密麻麻的弹坑，融化的雪水在坑内结成了厚厚的冰洞，要是不小心掉进了弹坑里，就会在厚厚的冰面上滑倒。在远处，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上，枪声爆炸声隐隐约约传来，有时候零落，有时候激烈，标示着战斗的激烈程度。柳潭里的美军部队按照史密斯制定的作战计划，开始了所谓回过头来向身后进攻的撤退行动，战斗彻夜进行，残酷激烈。而在眼下，在脚下，饱经蹂躏的死英岭大地却安然沉寂，只有轻轻掠过的一阵阵冷彻脊骨的呜咽着的寒风打破了山坡上的寂静。吴铁锤、欧阳云逸知道，这就是战斗即将打响的前奏，是子弹顶在膛上，炮弹就要出膛的那样的期待。这种状态既让人战栗，又使人出汗，既让人着迷，又叫人厌恶，挥之不去，如影随形。他们都曾反复体会过

0: 这样的状态，都曾无数次在这样的氛围中煎熬过。这就是战争。百十号人排成散兵群的战斗队形往山头上摸去，吴铁锤、欧阳云逸以及师部的作战科长跟在队伍后面，打法并没有改变，还是之前吴铁锤定的奇袭，前行到手榴弹投掷的范围以内，一通锣响，上百颗手榴弹一齐砸到美国人头上。吴铁锤没再叫部队脱鞋子，雪地变成了焦土，积雪化为了冰水顺坡而下，留在一个个弹坑里结成了冰洞。现在鞋子踩在地面上不会再有嘎吱嘎吱的响声了。李大个儿提着他的八力块走在了队伍的前面。第一次夜袭死鹰岭的时候，吴铁锤让李大个儿跟在屁股后，他抱着吴铁锤的翻毛皮大衣、大皮靴以及自己的小皮靴，别说是扔个手榴弹，连打枪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回吴铁锤没脱他的翻毛皮大衣，也没叫他抱那个沉甸甸的大皮靴，李大个儿觉得浑身轻松，他手拿着八力块跃跃欲试。李大个儿走在了前面，孙有壮落在了后面，严重的冻伤影响了他前进的脚步。刚出发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疼痛，只是一瘸一拐很费劲，走了小半夜，又是爬坡，他的一双大脚开始疼痛难忍，这种疼痛从脚底迅速向全身蔓延。孙有壮咬紧牙关坚持着，在滴水成冰的寒夜，他的身上头上竟然满是热汗，脚底鞋已经完全粘在脚上了。崎岖不平的山坡碎石磨破了他早已溃烂的脚板脚面，让他感觉到一片又一片温热粘稠的液体渗出来，把脚底鞋、鞋里的棉花套子、烂布片与他的皮肤更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孙有壮知道那是血，他溃烂的大脚又出血了，他知道要不了多久这些温热的血液就会凝结，会更紧地将他单薄的脚底鞋冻结在脚板脚面子上。眼看着半山腰上的阵地越来越近了，部队都匍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上爬，陈阿毛跟随在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身后，一只胳膊向前爬，一只胳膊夹着雕花云龙纹的铜锣，以防行进过程中锣面碰到石块发出声响。吴铁锤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做好准备，随后和欧阳云逸师部的作战科长爬进了一个大大的弹坑，陈阿毛也跟着他们爬进了这个弹坑。美国人的阵地已经近在咫尺，
1: 都准备好。
0: 从后面传来了吴铁锤低低的命令声，百十号人都把木柄手榴弹拎在手上，弹盖子揭开，拉火环套在指头上。陈阿毛一手提锣，一手擎着锣锤。吴铁锤觉得差不多了，刚要下达攻击的命令，一看弹坑里还趴着几个人，想起来是欧阳云逸和师部的作战科长都在身旁，心里想差点把这事儿忘了。他把头凑到欧阳云逸和作战科长的跟前，压低了嗓子说，
2: 要不要开始？
0: 欧阳云逸不假思索地说，
2: 你指挥战斗，你定。
0: 师部的作战科长没说话，黄天柱让他来参加夺回死鹰岭阵地的战斗，并不是要他来指挥这个战斗，他只是观战或是督导，而不是指挥，所以他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吴铁锤见他们没有异议，一把拽出20响的驳壳箱，冷不丁

0: 喊一声敲，陈阿毛一个机灵，未待吴铁锤话音落地，罗锤便下意识地砸在罗面上，急急风猛烈而又急促的铿锵震耳之声骤然而起，一瞬间打破了死鹰岭的万般寂静。战士们紧随着锣声一跃而起，人人手里都拎着揭开了盖子的手榴弹，他们刚要把手榴弹投掷出去，却见一片黑乎乎的石头弹子一样的东西迎面飞来，砸在他们的胸上，落在他们的脚下，顺着山坡滚落在他们的后方。短短的几秒钟之内，这些石头就轰轰地炸开了，山坡上接二连三爆发出一团一团暗红色的闪光，土石飞溅之中，寒冷的空气被不断撕裂，烧焦的山坡打摆子一样颤抖不已。石头一样的东西并非石头，它是美国人的甜瓜式手榴弹。爆炸声中，美国鬼子阵地上的枪声也疾风般响开了，一条条火舌穿透了夜幕，抽打着山坡上的人群，冲锋的战士被成片成片的炸倒，打倒在焦黑的土地上。冲在前面的李大个可谓是手疾眼快，眼见着一群黑乎乎的石头迎面而来，他情之不妙，于爆炸的一瞬间就地一趴，一个翻滚滚在了旁边的弹坑中，从而躲过了美国鬼子这一轮手榴弹的袭击，躲过了大个的手榴弹，却未能幸免于灭如弹雨的射击。一颗子弹从他的两腿间穿过去了，李大个感觉到下身一阵剧痛，一股黏糊糊的热流涌淌在裤裆里面，浸湿了单薄的棉衣裤。他心里明白，他裤裆里面的某个部位负伤了。孙有壮同样没有被这一轮袭击所伤，由于行动困难而落在后面的他躲过了美国鬼子的手榴弹阵。耳听着枪声炸声响成了一片，孙有壮也是一个翻滚爬进了弹坑，把捷克式轻机枪架在弹坑边上，一溜火舌扫向了美国人的阵地。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此时此刻晕头转向的不再是山上的美国人，而是弹坑内的吴铁锤。在吴铁锤的想象中，一通锣响之后，上百颗木柄手榴弹就会同时砸在美国人的头上，就会打得美国鬼子找不着南北，就像是他们第一次夜袭死鹰岭那样。结果呢，锣响了，手榴弹也爆炸了，倒下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他吴铁锤跃起冲锋的士兵。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有一点吴铁锤的心里非常清楚，那就是美国人事先有了准备，偷袭没有成功。吴铁锤趴在弹坑边上观察了一下情况，形势一目了然，被炸倒击中的战士已经躺在了山坡上，一部分人隐蔽在密密麻麻的弹坑中，一部分人还在朝着山头上冲击。山上山下，火舌迎着火舌，枪声对着枪声，美国人明显占据着优势。攻击早有准备的美国鬼子无异于以卵击石，僵持下去必定会造成部队更大的伤亡。吴铁锤马上清醒过来，命令陈阿毛鸣金收兵，慢三锤悠缓的锣声富有节奏地响了起来，他一下一下穿越了枪林弹雨，召唤着浴血奋战的士兵。部队听到了慢三锤，开始往下撤，锣声中山下山上的枪声几乎同时停歇了下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地区持续完善现代化物流基础设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2026年，喀什地区创业服务县市行活动走进各县市，多支援疆医疗团队奔赴各县市开展医疗帮扶惠民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物流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动脉。近年来，喀什地区统筹国内配送、跨境通关两大板块，持续完善现代化物流基础设施，通过落地龙头项目升级跨境监管模式，区域物流承载能力稳步提升，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
6: 在京东物流喀什仓园区，功能分区清晰，作业秩序井然，运输车辆有序进出，仓储分拣区域高效运转，现代化智能物流园区的集聚效应充分彰显。作为喀什邮政快递枢纽体系的核心实体载体，该智能物流园区补齐了南疆大型综合物流集散的设施短板，进一步优化了区域物流格局。
3: 京东物流喀什仓仓储运营部组长马如给也：
7: 目前我们喀什仓全程采用数字化仓储，

0: 同化分拣系统运营、货物入库、仓储分拣、出库全流程标准化、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和准确率大幅度提升。
1: 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是国家布局的战略性寄递基础设施，兼具跨境邮政、通联、区域快递集散两大功能，涵盖国际邮件监管、跨境电商通关、快件仓储分拨、全域物流配送等业务。立足这一国家级平台，喀什推进跨境监管提质增效、区域配送提档升级，完善南疆一体化综合物流服务体系。
2: 京东物流喀什片区负责人李雪峰：
3: 依托喀什独特的区域优势，我们建设起完善的仓配一体化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仓储运力，完善南疆地区配送网络，畅通本地产品出疆、优质产品入疆的双向渠道。
1: 对内畅通区域经济循环，对外打通开放通道。作为南疆关键的国际物流通关节点，喀什国际邮件互换局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整合通关服务资源，打造便捷高效的跨境物流服务平台，成为喀什扩大对外开放、发展跨境贸易的重要窗口。
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张树干：
4: 目前我们依托喀什国际邮件互换局，实现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的集约化、规范化和大幅提升跨境物流的通关和监管效率。
5: 连日来，2026年喀什地区创业服务限时行活动走进各县市，采取集中授课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为创业者提供精准高效的创业指导服务。
1: 集中培训围绕品牌塑造、运营管理、市场开拓、风险防范四大模块开展授课，同时导师深入企业开展一对一诊断，针对经营管理的痛点、堵点和难点提出个性化解决方案。
2: 参训创业者白俊涛：
6: 导师针对性地解答了我们年轻人创业的各类困惑，给予了我们很多接地气的建议，让我们的创业思路更加清晰，信心更足了。
1: 活动组织创业者与导师签订结对帮扶协议，建立跟踪指导机制，有效提升了创业者的经营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优质创业力量。
2: 创业培训师吴卫平：
7: 我们这次喀什地区限时行的活动呢，主要的目的是为我们喀什地区的一些小微企业呢进行赋能，我们后期呢会跟他们签约导师服务，在一年过程中呢，他们有任何问题，我们作为创业导师都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
5: 连日来，多支援疆医疗团队奔赴各县市开展系列医疗帮扶惠民活动，聚焦基层群众就医难题，通过义诊代教、学术帮扶、人才培养等多元举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8: 近日，上海静安幸福巾帼卫健人才联盟小组团医疗专家走进巴楚县，开展义诊、专题讲座、教学查房等帮扶活动。
2: 巴楚县巴楚镇银花路社区居民图马热斯爱和买提：
9: 专家看仔细，拥有注意事项，日常调理方法都讲得明明白白，不用跑远路，心里特别踏实。
8: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眼科专家团队赴英吉沙县开展季英晴光明型白内障复明义诊活动，累计为200余名群众进行白内障筛查，成功为45名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2: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冯杰：
10: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发挥我们的专业优势，助力提高我们英吉沙的眼科诊疗的水平，共同来守护群众的光明和健康。
5: 9月12号至13号，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项目54个国家的54名学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喀什，实地感受喀什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保护与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增进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成就的理解与认同。
8: 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招商服务中心，代表团详细了解了喀什独特区位优势、丰富自然资源及对外开放布局。代表团来到喀什鲁江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蘑菇种植大棚，近距离观摩蘑菇从菌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到深加工、农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开学季的喀什大学处处洋溢着青春朝气，代表团实地考察校园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情况，了解学校办学规模

0: 与国际交流合作成果。在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代表团全面了解古城保护性综合治理、民生改善与文旅融合发展历程。
1: 沙车县托木吴思堂镇中心小学德育主任赵春龙，扎根乡村教育十年，以德润心凝聚师生，用匠心守护成长。他把文化自信与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植于孩子心中，日前荣获2026年喀什地区师德标兵称号。
2: 赵春龙带学生学戏曲，从兰花指到台步，耐心细致地教。他带领孩子在戏曲文化活动和经典诵读比赛中屡获佳绩。
3: 沙车县托木吴思堂镇中心小学学生迈尔哈巴·图尔洪，
4: 刚开始学习戏曲时，唱腔身段处处都是难题，我屡屡受挫，多亏赵老师不断鼓励我，细心指导我，引导我一步步战胜学习路上的阻碍。
2: 德育工作中，他牵头十六子小先生系列活动，独立承担方案制定与现场统筹工作，学校连续两年获县级优秀组织奖。
3: 沙车县托木吴思堂镇中心小学教师努热曼古丽吴迈尔，
5: 我们每次开展活动的时候，都是赵老师牵头协调，大小的事情都是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带着我们一起努力，这几年来拿到了不少的荣誉。
2: 同事眼中，他是倾囊相授的热心人，急难面前他从未退缩，他行走在田间与讲台之间，陪伴一批批孩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3: 沙车县托木吴思堂镇中心小学德育主任赵春龙，
6: 将始终坚守乡村教育初心，立足岗位，踏实工作，以青春之力积蓄心火，努力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和守护者。
1: 连日来，各地立足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服务民生保障，将现代化科技手段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电网运维全过程，以科技加服务新模式，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2: 眼下，巴楚县六万余亩正播玉米迎来成熟收获期，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秸秆粉碎等一系列作业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3: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吉格代利克巴格村种植户吴玉，
7: 收成非常不错，播种有北斗导航，收割有联合收割机，我们非常省心。
2: 近日，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首次运用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在石阡福农图县成功完成带电接断引流线作业，实现当地智能机器人带电作业零的。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

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林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逆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今天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小技巧啊。
1: 是的，也算是一个小型的科普吧，就是有一些咱们没有注意到，但是呢它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啊。
0: 没错啊，尤其是呢这个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就尤其在家里呢会把这个冰箱啊贴得满满当当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变成自己足迹的勋章墙，很多朋友去不同的地方呢就会买这个冰箱贴，
1: 对，
0: 既实惠然后呢又好看，又能代表一个地方的这个地理标志、
1: 嗯、
0: 也能够去留下一份纪念。所以呢这个网上也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话，就是呢去到哪里然后就买哪里的冰箱贴，就让你呢哎这个收获满满。
1: 是的是的啊，
0: 但是呢你有可能会听到这个身边人或网上传出这样的提醒啊，冰箱贴呢千万别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记得呢经常挪一动位置。
1: 对，
0: 甚至有人说啊，如果说长时间不挪动，不仅会导致这个门板变形、漆面变色，还会影响冰箱的这个散热。
1: 是的啊，这些说法真的靠谱吗？那小小的冰箱贴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那今天呢、嗯、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进行一个小型的科普啊。那事实上呀，冰箱贴的磁力啊，它的一个磁铁磁力呢并不算特别的强，但是呢它对冰箱门板产生的力量呢其实可能也根本就不至于让冰箱门呢变形。所以说如果你只是担心啊门板变形，那大可不必。但是冰箱贴确实有一些禁忌，比如说贴的位置不对呢真的

0: 会影响冰箱散热啊，经常挪一挪冰箱贴呢，也是确实是有一些好处的。首先呢，不会压坏门板嘛，但确实会影响门板的一个反观。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就是把长时间没有挪过位置的这些冰箱贴拿下来，之前被冰箱贴覆盖的这些地方呢，颜色和周围的这种颜色明显是有不同的，就像是被压凹下去了那种感觉啊一样。那这也并不是说门板它被压坏了，而是说有许多的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那什么原因呢？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长时间它一直放在那儿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氧化和光反应嘛，对吧？
1: 没错，
0: 如果擦一下不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冰箱表面的这种膜或者是漆呢，长时间与空气或者是光啊，比如说紫外光啊，发生了一些反应，使得没有贴冰箱贴的地方颜色呢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颜色差异也会让冰箱门啊看起来就变得一些凹凸不平。对此啊，不用太担心，这种情况通常呢啊，通过一些时不时的挪动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解决。
1: 第二个呢就是生锈了啊，有的可能会情况比较糟一些，就是呢在冰箱贴和门之间接触表面呢发生了锈蚀。因为呢贴着冰箱贴的地方和冰箱门之间呢其实并不一定会完全的严丝合缝，而冰箱呢又会可能安置在水汽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呢很多家庭啊冰箱放在这个厨房里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汽可能就渗到冰箱贴和冰箱门之间的这个缝隙当中，在里面呢就会进行聚集。所以呢如果说冰箱贴或者说冰箱门的金属保护膜有破损，再加上水汽呢会加速铁的一个腐蚀，那就产生铁锈了。那即便说冰箱贴生锈了，铁锈依然会对门板造成损伤，所以这点上来说呢，时不时的移动冰箱贴呢确实也是有帮助的。
0: 没错啊，没错。再一个呢就是移动冰箱贴本身的一个划痕嘛，如果你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呢是直接水平的去移动冰箱贴，那可能也会去锁坏咱们这个冰箱的门板。那如前面所说的，冰箱贴背后的表面呢并不是完整的一个平整的啊，完全平整的，它本身就有可能会划伤冰箱的门板，而且冰箱贴和门板之间有可能会残留一些灰尘和颗粒。直接呢平移这个冰箱贴时，有可能会让这些小颗粒划伤冰箱门板的，让你移了那还不如不移呢，
1: 是
0: 不是？
1: 其实啊，真正伤冰箱的贴法的有这些做法啊，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一个呢是侧面贴冰箱贴，那为什么说这个会更大的伤到冰箱呢？因为其实哈，在我们的冰箱的侧面呢是有这个铁做的，那铁做的再加上冰箱贴贴在侧面呢，这样其实是容易伤我们冰箱的一个贴法。对冰箱来说呢，正门板其实并不承担散热的一个功能，而在我们的侧面呢会影响这个散热的情况，大部分冰箱侧壁是要进行承担散热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贴在这边呢就会影响它的一个散热。如果说你把这个整扇的侧面都贴满了，那它的这个散热效果就非常的不好，而且呢在制冷的时候呢也会让这个压缩机工作时间更长，电费也会随之上涨。所以呢如果说把大量的冰箱贴贴在侧面是非常不合适的。
0: 是的是的啊。那还有就是把这个冰箱门贴呢就门贴成这种勋章墙，会把门压垮吗？那其实如果在冰箱的正门上呢贴了大量的冰箱贴，会不会有问题呢？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冰箱它的门上贴太多的冰箱贴会增加一些这些铰链部位的一个负担吧，打开冰箱门的时候呢会损坏门板与冰箱主体之间的铰链连接嘛。其实在制造冰箱的时候呢，厂商们其实也考虑到了冰箱门板上面呢会存放一些物品，门板与箱体之间的这些铰链也是比较结实的嘛。那平时在冰箱门板的架子上面去放几瓶的什么蚝油呀番茄酱之类的这些物品，其实完全不成问题。但是呢几十二十个的这种冰箱贴加起来也没有一瓶蚝油重啊，所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冰箱贴也不至于把这个铰链给压坏。假如你是冰箱贴收藏达人，我觉得就是每个冰箱贴都很重要，那么也可以考虑去用这个冰箱贴展示板嘛，对不对？
1: 没错哈。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冰箱贴的一个贴的方法啊，或者说贴的这个位置。同时呢有的时候呢也时不时的去移动一下会更好一些。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之前呢也跟大家说了哈，这生活当中这个冰箱，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冰箱贴，但其实呢冰箱贴啊，在这个贴在冰箱的时候的位置啊也挺重要的，包括呢我们也要时常的去把它挪动一下位置，
1: 同时挪动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方法。

0: 法和技巧的啊，不可以去平移。
1: 嗯，没错。那另外的话也跟大家来说说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啊。
0: 那其实这个是我更想说的吧，是我加进去的内容啊，因为可能作为女性吧，我也其实不是特别的懂，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我们每次去做 B 超检查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就是涂一层凉凉的一些凝胶，姐妹们应该都知道嘛。
1: 没错，是的。
0: 嗯，对，在日常体检呀或者是孕期检查当中啊，医生通常会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去涂抹一层透明的这种凉凉的胶，然后呢使用一些超声探头呢进行一个检查。那这一层看似是简单的凝胶，实则呢它其实呢与 B 超医学成像呢也有着十分密切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让探头呢更加的顺滑的去挪动滑动它啊。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应该都是不了解的，今天我们就一起科普一下。
1: 对的，首先来了解一下 B 超是什么。B 超呢是通过一种高频的声波传播并反射回来的声音形成的一个图像的医学成像技术。那超声波探头呢通过发射声波穿透皮肤并在体内传播后呢返回信号，那这些回声信号就被探头接收并转化成了图像。由于呢超声波是机械波，它的传播会受到介质的影响，特别是空气啊，那空气当中存在的也会导致声波的反射无法进入人体，造成图像模糊甚至呢没法成像。因此呢必须使用一种能够填充探头和皮肤之间空隙的介质，来确保超声波能够顺利的传导并提高图像的质量。于是乎呢就有了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0: 超声耦合剂啊。
1: 是的哈，
0: 那其实相信这个时候啊，聪明的你已经想到了，我们 B 超检查涂抹的一层凉凉的胶呢，就是这种满足我们刚才说到的要求的这种介质。这一层凉凉胶呢，在医学上呢，也是被称为超声耦合剂啊。那相比于润滑的作用呢，它更关键的功能可能就是实现一些抗阻的匹配了。那么什么是抗阻匹配呢？简单来说啊，抗阻匹配就是让两种介质的声学特性呢，尽可能的接近，然后呢，从而让这个声波能够顺畅的穿透过去，不被反弹回来。那在 B 超检查当中呢，超声耦合剂的核心任务正是提供与人体软组织相近的这种声学介质，来实现阻抗匹配，然后呢消除探头与皮肤之间的这种微小空间隙的一个阻隔，让超声呢它的这个超声波呢顺利的去穿透进入人体。
1: 是的，那要了解这一机制呢，首先了解什么是声阻抗哈。声阻抗呢是指声波在介质当中传播时，介质对声波产生的阻碍作用。一般来说呢，这个人物的声阻抗呢，这个如果说阻抗差异过大，声波就会在两者界面发生一些强烈的反应。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人体和阻织之间的反射系数了。这也意味着，如果说没有耦合剂，几乎所有的超声波都会被这个空气
0: 探头
1: 反射回来哈，没有办法成像。
0: 因此呀，涂上这个声阻抗与人体软组织呢是非常接近的超声耦合剂，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在这个探头与人体之间呀，搭起了一座声学桥梁，也是实现了完美的这种阻抗匹配，大大的减少了它界面的一个反射，让声波呢得以顺畅的去进出，并且呢清晰显像啊。
1: 是的，那很多朋友都疑惑啊，这个耦合剂到底是个啥东西呢？
0: 什么样的配方和特性
1: 呢？对呢，它是由水、甘油、丙二醇、卡波姆，也就是增稠剂来组成的部分，它们的比例经过了严格的设计，既能保证声学的性能，又能确保对皮肤完全没有刺激。就你会发现这个涂在上面之后，其实
0: 好像也没有
1: 也没有啥东西，就凉凉的，然后呢拿纸一擦，也没有啥，
0: 也没什么。
1: 对的哈，所以呢能够在保持这个较高的稳定性，又不易干涸和挥发。那有朋友也好奇了，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水或油呢？
0: 那很多人可能就好奇啊，为什么不能这个来充当的这个耦合剂水和油啊？那早期的超声检查确实据说是使用过一些橄榄油作为一些耦合的介质啊，但是后来呢就被淘汰了。具体的原因，首先一个呢是水的这个阻抗较低，并且呢容易蒸发嘛，也比较容易成这种气泡，导致信号去失真啊。再一个呢就是油纸它虽然能够润滑，但是呢可能与这个探头材料呢去发生反应，并且刺激咱们的一个皮肤啊，这两个原因啊，所以不可以用咱们的这个水或者是油什么的啊。
1: 是的，所以呢以后下次做 B 超的时候就知道了啊，它这个黏黏的胶质呢就叫做凝胶啊，也就是耦合剂，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获得更清晰准确的图像。

0: 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冷知识哈，比如说海豚的这个天然，它就有天然的耦合剂，在哪里呢？就在它的这个肢下的皮肤啊。
1: 对，
0: 它就是天然的一个耦合剂，能够帮助声呐通过高效传播声波，效率达到99.7%。因为大家都知道，海豚呢是靠这个声波来进行这个定位的。同时呢，还有我们手机 NFC 的一个原理，手机的 NFC 功能呢也依赖于阻抗匹配原理，通过确保信号的顺畅传输来实现数据和交换。
1: 是的，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好的，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
1: 小知识、
0: 小窍门啊。
1: 对对对，接下来呢，有一些行为看起来是在偷懒啊，那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其实或许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过一些因为偷懒遭到家长嫌弃的时候啊，
0: 没错，
1: 包括什么啊，内衣内裤得手洗，懒得手洗，直接什么呢，丢进洗衣机，对不对？醒来之后不叠被子，直接呢就铺在这个床上等等。那其实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情都是这样的多，偶尔偷个懒也是实属难免的。更何况呢，这些看似不干净不卫生的偷懒行为啊，也许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健康很多。哎，那我们就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吧。首先就是要讲的是内裤和袜子啊，扔进洗衣机里洗，这个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0: 哎，到底行不行，
1: 行不行，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实际上洗衣机在清洗衣物的时候往往会对于它的一个进行一个搅拌和这个摔打嘛，而洗衣机液当中的表面活性剂同样呢有杀菌的功效。那某一项研究也显示啊，这个20.5摄氏度的水当中呢，只要清洗十五分钟呢，就能够消灭99%以上的微生物。那么在洗净之后呢，我们还会把衣服晾干而去除水分，那其实也是一次什么呢，杀菌。那么如果是用烘干机进行一个高温烘干，那残留的微生物呢就会清除的更加的彻底了。同时啊，我们的皮肤还会为我们提供一道保障，那通过这个经过洗衣机的一些清洗呀、脱干以及晾晒，那就算是仍然有一些微生物也会被咱们的皮肤去直接隔绝在外嘛。那要注意的是啊，这个需要你有一台干净的洗衣机和合格的洗涤产品。另外呢，如果有脚气或者是具备一些传染性的皮肤病的话，那最好就不要盲目的把衣物呢一桶的去全部扔进这个洗衣机里面。当然也有人会觉得啊，把这些内衣内裤袜子同时洗让人有一点膈应，也是能理解的。我就觉得挺膈应啊。
0: 没错哈，确实在理论上来说，确实能够进行杀菌，但是呢，其实更好
1: 并不推荐 啊。
0: 大家呢还是分开洗会好一些。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就不要往洗衣机里扔了吧，手洗是不是更好呢？
0: 没错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哈，这个买鸡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是
0: 就觉得啊，看到这个鸡蛋当中啊沾了一些鸡毛，还有一些鸡屎啊。就觉得啊，它是原生态，很健康，
1: 很健康。
0: 哎，但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会，有些人呢碍于这个，觉得这个鸡蛋上面有一些残留物，然后心里膈应的很，想把它洗干净，然后呢再挨个放到我们冰箱的蛋格子里面依次码好。但其实啊，这种做法恰恰影响了鸡蛋的食用安全，因为呢这个和鸡蛋的构造有关。在鸡蛋诞生之后呢，其实鸡蛋的表面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封闭住蛋壳上的气孔，以此来隔绝微生物和细菌。可如果说咱们给它进行一旦擦洗，然后清洗擦拭呢，就会破坏这原本的保护膜，空气当中的微生物呢也会快速和鸡蛋进行接触，加速污染。同时呢，鸡蛋壳上也有一些枯草杆菌、大肠杆菌的一系列细菌，它们在低温的环境当中呢依然可以繁殖。那如果说直接放冰箱也会污染环境，交叉感染。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就把它们啊装进袋子里放进冰箱。如果说表面不干净，可以呢简单的擦拭一下啊，看似偷懒，其实无形当中啊给细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环境，既不会进入蛋壳，也不会呢入侵冰箱，吃的时候呢再清洗一下就好了。
1: 没错没错啊。同时呢还有第三个这个事情啊，第三件事情应该大家想不到的，就是早晨醒来了脸不油，于是呢不用洗面奶洗脸。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啊，多睡一会儿，能多睡一会儿真的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而要用洗面奶洗脸，自然也可以忽略了，省略了。可是早晨是否用洗面奶真的是因人而异吧。如果说脸不油，脸一点都不油，那也真的就没必要再用洗面奶去洗脸。那洗脸的它的内在逻辑呢，其实就是用洗面奶当中的表面活性剂把脸部呢各类的污垢清理掉啊。这些污垢主要包括什么呢？

0: 物和化妆品以及这些药物的残留。那忙了一天回到家，用洗面奶来清洁面部，那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带着这些啊去入睡，它们呢也会影响咱们毛孔的一个畅通吧，阻碍皮肤和黏膜发挥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油性皮肤皮质以及长痘的这种人，那其实也是可以早晚都用洗面奶去洗脸的。当然这个会让脸部的状况呢有一个明显的改善。那么对于敏感肌的患者，通常呢是2到3天才需要用一次洗面奶。那对于干性皮肤的人来说呢，经过一夜的一个休息啊，脸上只会有一些自然分泌的油脂，过度的去使用清洁的这些比较强的一些洗面奶，其实也有可能会让皮肤的这个屏障啊受损。所以说鉴于此呢啊，只要就是各位呢就闹钟一定啊，以几个干性这种皮肤的人打工的话，就是放心的去用这个早晨用洗面奶这个步骤是可以的啊。
1: 嗯，没错哈，还是要根据自己个人的这个皮肤
0: 对
1: 来判断哈，那
0: 状态啊，
1: 皮肤的一个状态哈。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看看还有其他哪些生活当中的技巧。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大家呢，其实要到了周末啊，或者说这个在家的时候，都喜欢睡个懒觉，赖赖床。然后呢，其实不少人啊，也喜欢在赖床的时候呢，会被揪起来，然后昏昏沉沉就去洗漱、吃早饭。但其实呢，我们今天也要为他证明一下，赖床和睡懒觉都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1: 那这周一定不起床了，是不是？
0: 也不是哈，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咱们能够在这个
1: 基础上
0: 休息的时候啊，做一个这个赖床睡懒觉的人哈，
1: 还是对的啊。
0: 对的，因为其实在刚刚睡醒之后呢，人体会从这个抑制状态到兴奋状态的一个转变。那如果说此时立刻起身的话，身体是没有完全适应过来的，就会出现一些头晕的症状。那其实看似在赖床，其实是在你的身体在慢慢的苏醒。当然了，把闹钟关掉继续熟睡呢，这种就除外了啊。也有很多的研究证实啊，周末睡懒觉同样也有好处。比如说对于这个比较抑郁的人来说呢，睡懒觉可以降低抑郁的风险。对于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呢，也可以来稍微弥补一下平时睡眠不足带来的一些风险，像是心绞痛啊、冠心病啊这些心脏疾病的患病的概率也会明显的降低。
1: 对，
0: 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呢，睡懒觉可以，咱们呢这个也不要睡得太久了啊，两三个小时就够了，不然呢就会恶性循环，影响到咱们这个晚上的一个睡觉时间了。
1: 是的，就不规律了啊。
0: 没错。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起床不叠被子这件事情，它又是什么情况呢？有一个冷知识啊，卧室是最容易滋生一些螨虫的地方嘛，它呢容纳它们的呢就是你每天都会睡在上面的床。当然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螨虫呢会以人类脱皮的这种脱落的皮屑角质去蛋白然后为食的啊，只要温度和中湿度适中啊，这个湿度适中的话，它们就能够大量的去繁殖。当然也有研究显示证实，人在每晚睡觉的时候流失的一些这个液体最多呢可以达到一升。那如果起床立刻叠被子，和人体接触的那一面呢就会被这种层层压在里面嘛，而积累了一晚上的湿度和这些温度呢也就成了螨虫的培养皿了，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有人懒得叠，直接把被子翻过来，其实也挺健康的呀，阳光晒一晒水分就蒸发了，螨虫的生长呢也会得到一些抑制了。
0: 是的哈，确实。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有些人买完肉回来哈不洗就直接煮了，很多人呢其实处理肉类的时候习惯性的用这个水龙头让这个水来冲洗生肉，这个看似卫生的做法其实呢十分的危险，因为生肉当中往往还有一些携带病菌，像是生鸡肉可能会携带沙门氏菌等这些致病菌，如果说直接用水进行冲洗，飞溅的水花就会在你难以看见的情况下呢把致病细菌带到厨房的各个角落。那如果说在这个街边的小摊贩买的肉类啊，由于呢环境不够卫生，处理不够干净，或表面残留一些灰尘，是需要适当的清洗一下的，可以呢提前接好水啊，把它呢放进不流动的水当中呢洗干净之后再和厨房的纸巾进行蘸干就可以了。另外呢清洗完生肉啊，大家也别忘了这

0: 这个手和盛肉的器皿也需要拿这个洗涤剂进行一下清洗。
1: 对，
0: 很多人呢其实为了去腥会给这个肉焯水的一个习惯，冷水下锅，热水烧开，实际上整个过程就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杀菌了啊。
1: 是的，这个习惯确实要去注意一下啊。
0: 哎，对的啊，
1: 我之前就有这种习惯啊。再一个就是洗澡时间短，冲冲就出来，哎，这是什么一个原理呢？一些人认为啊，洗澡就像是一些平台上的一些带货博主们一样，各个道具都得用一遍，每个流程都不能少，洗完怎么地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哈，一小时不封顶。但是洗澡的时间它短的话，往往呢会被认为是敷衍了事儿。但是洗的时间长，对于身体并没有好处。首先呢，人的皮肤表层会有一层屏障嘛，过度的清洁会导致它受损，从而引起一些皮肤干燥和瘙痒的这种症状。
0: 是的。
1: 其次啊，长时间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去用热水去洗澡呢，也会导致咱们这个氧气呢被消耗掉，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大脑缺氧呀，甚至会引发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所以说最好的洗澡时间呢，只是在10到15分钟之间是最好的，刚好唱完三首歌嘛。
0: 没错，是的哈。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有些人哈不太爱洗头，只要不脏不油就不会每天都用洗发水洗头。其实关于洗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法，有人说到一天一洗才能保持清洁，防止发痒，那也有些人认为呢多洗头会让头皮受损，容易脱发。实际上呢，这个头皮上分布着很多的皮脂腺，密度很高，这会让头皮比其他部位更容易出油，当这个油变多的时候呢，那清洁不到位就会引发皮肤性的问题。那如果是油性发质且在灰尘比较多的工作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洗一次。但如果说您是这个干性发质且不会暴露在污染比较多的一个场合，就不需要每天洗头了，有的时候2-3天洗一次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我本人呢属于油性这个发质，所以呢基本上得
1: 每天洗
0: 1到2天至少得洗一次头，不然的话就感觉这个秃头发很不舒服。所以呢，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日常生活当中呢看似这个偷懒或者说看似不经意的一些小技巧。
1: 对对对，
0: 哎，咱们呢能用上也可以去用一用哈，
1: 是的，
0: 能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开心。好的，也要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此刻是北京时间16点整，午后的阳光褪去盛夏的燥热，变得柔软澄澈温凉，风里裹挟着草木凋零的温柔，桂花沉淀的清甜，人间忽晚，山河已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在这段专属于秋日的松弛时光里啊，暂时告别生活的匆忙，工作的琐碎，心头的浮躁，让晚风治愈疲惫，让旋律呢安放情绪。四季之中啊，秋天向来是最温柔、最通透、最懂人心的季节。春太青涩张扬，夏太热烈滚烫，冬呢太凛冽寒冷，唯有秋天呢、温而不燥，凉而不寒，静而不寂。它呢也是藏着落叶的释然，晚风的温柔，岁月的沉淀，也藏着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心事，最绵长的思念，最温柔的遗憾。如果四季有声音，那秋日的旋律一定是最治愈、最绵长、最有故事的。它没有激昂的节拍，没有热烈的唱腔，只用轻柔的曲调、质朴的歌词、沉静的意境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安放我们所有的过往，治愈我们所有的迷茫。那么在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当中呢，我们以秋为序，以歌为信，分享十余首的适合秋日的一些限定金曲，从清冷思念到童话温柔，从雨夜休闲再到人间释然，从年少心事到岁月从容，每一首歌呀都是一封写给秋天的情书，每一段旋律呢都藏着独属于秋日的人间百态。愿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呢，遇见秋日美好，和解过往遗憾，接纳岁月温柔。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曾轶可的《白色秋天》。提起秋日情歌，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金黄落叶、萧瑟秋风、满目苍凉，而曾轶可的《白色秋天》呀，

破了所有人对秋天的固有认知，勾勒出一场干净、清冷、纯粹又极致温柔的秋日幻境。所谓的白色秋天，不是秋日落雪的寒凉，是深秋清晨漫山遍野的白雾，是褪去繁华后的一些澄澈留白，是爱而不得、静默思念的干净心事。高晓松曾经说过啊，这首歌呢是最干净的秋日情歌，曾轶可独特的一些轻声唱腔，也把少年懵懂的离别与思念唱得温柔又破碎。整首歌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当然也没有纠缠不休的不甘，只用极简的旋律、质朴的歌词描摹一段无疾而终的年少爱恋。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把秋天的萧瑟化作了温柔的留白。我们终其一生都在遇见与离别，很多人很多故事就像是秋日的落叶悄然落幕，无声退场，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只有默默无声的渐行渐远。白色的秋天是记忆里干净的青春，是未曾圆满的遗憾，是藏在心底从不声张的思念。秋日这首曲子总能让人慢慢地静下来，与过往的遗憾温柔和解，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结局。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于张杰的《秋天的童话》，就是温暖浪漫的秋日告白。在满是萧瑟与离愁的秋日歌单里啊，这首歌是独属一份的温柔光亮，治愈所有秋日的伤感与落寂。不同于多数的秋日歌曲的悲情基调，这首歌呢也是把秋天写得浪漫温柔热烈又治愈，让我们知道秋天不只有凋零离别，更有温柔奔赴，岁岁情深。所谓秋天的童话，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平凡岁月里一场温柔的遇见，一份长久的陪伴，一段踏实的偏爱。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不止收获硕果，更收获温柔与偏爱。在微凉的秋风里，有人相伴，有人惦念，有人奔赴，便是人间最浪漫的童话。这首歌唱给所有温柔的相遇，愿我们在秋日晚风里遇见温柔，留住美好，不负遇见。

秋日的浪漫，一半是晚风暖阳，一半呢是雨夜清愁，冉冉的山外小楼夜听雨。这首歌呢，也是一首专属于秋日雨夜的诗意古风金曲，把江南秋夜的静谧、绵长、清冷与温柔唱得淋漓尽致。不同于现在流行歌曲的直白抒情，这首歌自带一些古风写意美感。寥寥几句歌词，也是勾勒出了远山小楼、秋雨、

林立，包括孤灯独坐的一种绝美画卷啊。秋天是最适合听雨，适合独处，适合回望过往，适合静默自愈。我们终日奔波于市井烟火，被喧嚣裹挟，被忙碌牵绊，难得有秋日雨夜这样安静的时刻。听一曲山外小楼夜听雨，让这些秋雨呢洗去心头的浮躁，让温柔旋律安放心底的思绪。原来秋日的静寂清寂从来不是孤独，而是独处的清欢，是沉淀自我的温柔时光。

在所有的秋日歌单里啊，王菲的浮躁是最特别的存在了。她不写思念，不写离别，不写情爱，专属于秋日的通透与松弛是一首治愈当代人内心焦虑，缓解生活浮躁的秋日歌单。秋日的特质是褪去剩下的热烈躁动，归于沉静淡然，而这首歌的内核呢，

恰好与秋日心境完美契合。那人到一定年龄啊，终会读懂秋日的通透，也读懂浮躁的一身意。生活太多的烦恼皆源于内心的浮躁，执念太深，所求太多。秋天呢，教会我们取舍，落叶归根是释然，繁华落尽呢是从容。这首歌呢，教会我们自愈，放下纷扰，清空杂念，回归本真。秋日午后，听听这样的一首松弛空灵的曲子，褪去心头所有的浮躁，与自己温柔和解，在喧嚣人间呢，守一份内心的静寂、沉静与安然。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庄稼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说起秋日经典金曲呀、啊、永远绕不开张学友的《秋意浓》啊。这一首呢是一首跨越岁月经久不衰的秋日悲歌了，写尽了秋天的深秋的一个萧瑟，离别的刻骨，思念的绵长，是刻在一代人青春与岁月里的秋日绝唱了。如果说秋天有底色，那么秋意浓一定是深秋最浓厚最深情最怅然的底色了。年少听秋意浓，只是觉得旋律伤感，听不懂其中的深意，历经世事看过离别再听啊，才懂秋风的萧瑟，岁月的无情，才懂有些人呢一别便是青年，有些再见便是永远。秋天呢是重逢的季节，也是离别的季节，落月纷飞，晚风微凉，皆是离别与释然。这首歌唱尽了成年人的身不由己，爱恨别离，也让我们懂得人间散聚终有时，秋风起落皆无常，万般遗憾岁终究呢也是被岁月温柔抚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

都说如果秋意浓是深秋的离别惆怅，那么张敬轩的《我和秋天有个约会》就是初秋最温柔最浪漫的深情期许。这首歌呢，把秋天拟人化啊，将这个季节呢更迭，岁月流转，化作一场温柔的岁岁相逢，一改秋日悲歌的悲情基调，温柔治愈，浪漫缱绻。张敬轩细腻温润啊，清亮绵长的嗓音呢，自带一些温柔滤镜，将人与秋天的岁岁相遇、年年相守唱得格外动人。四季轮回，春秋交替，夏天热烈落幕，秋天的温柔奔赴，年年岁月从未缺席。世间人事聚散无常，得失不定，唯有秋天岁岁归来，温柔如常，不离不弃。这首歌曲整首歌的意境呢，温柔又治愈，它告诉我们不必遗憾盛夏落幕，也不必伤感时光匆匆，每一次的结束呢都是新的开始，每一次的落幕当然也是温柔重逢。我们和秋天的约会是岁岁年年的坚守，是经历燥热后的沉静，是看过繁华后的通透，在这个温柔的秋日赴一场晚风之约、岁月之约，接纳时光更迭，珍惜当下温柔，与生活温柔相拥。

一直在说秋日最治愈的风景从来不是漫天落叶绚烂晚霞，而是温柔拂场拂面的晚风。科皮的晚风呢，也是属于专属于秋日榜单的一个治愈神曲了。旋律呢轻松松弛，节奏温柔舒缓，像秋日晚风轻轻拂过眉目，掠过眉头，吹散所有的疲惫焦虑与浮躁。那在节奏飞快步履匆匆的生活里，我们总是在赶路，总是在奔赴，总是在紧绷，很少有机会慢下来感受晚风，感受温柔，感受生活。不妨借着这首晚风啊，放慢脚步，松弛身心，让秋日晚风带走所有的疲惫，让温柔旋律呢治愈所有的迷茫。愿秋风知我意，吹散万般愁，岁岁皆安然，日日皆温柔。

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

我们听过太多北方秋日的萧瑟苍凉，落叶纷飞，秋风凛冽，万物静寂，而宁夏的南方的秋天为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秋日模样。南方的秋天没有极致的凋零，没有凛冽的寒风，温柔绵长，温润细腻，悄然无声，就像南方的温柔心事，安静内敛，默默盛放。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来自于宁夏的《南方的秋天》啊，它最动人的地方呢，是它写尽了平凡秋日的温柔与美好。生活从来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盛大，平淡细碎的温柔，悄无声息的美好，最是令人至心。南方的秋风温柔内敛，人间的美好亦是如此。愿我们在温柔的南方秋风里沉淀自我，接纳平凡，是珍藏温柔，于细碎烟火当中收获岁岁安然。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宁夏的南方的秋天之后，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九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美好事物》。秋日是沉淀的季节，也是遇见美好的季节。房东的猫干净的声音，温柔治愈的嗓音，向来呢是最适配秋日的松弛氛围的。那么接下来这一首《美好的事物》也是专属于秋日的治愈独白了，旋律轻柔，歌词温柔，意境纯粹，像秋日的暖阳、晚风、落叶、晚霞，温柔治愈，干净美好。

如果说美好的事物是秋日的细碎温柔，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首《秋酿》啊，依然是房东的猫，就是秋日沉淀的岁月醇香了。这是房东的猫最经典的秋日金曲，干净温柔的唱腔，诗意绵长的歌词，舒缓治愈的旋律，把秋天的沉淀温柔释然与期许娓娓道来，余味悠长，治愈人心。

秋日是感恩的季节，是温柔沉淀、心怀暖意的季节。在倚重秋风与这个秋日风景与新式金曲当中呀、啊，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张小斐的《萱草花》，也是独属于秋日的温暖、温柔暖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萱草花》。

秋日风起，万物澄澈，奔赴山海，不误初心。那接下来这首吴青峰的《起风浪》呢，也是作为今天声音的情书节目的结束曲目送给各位啊。那也是秋日最适配的成长金曲之一了。风遇秋起，万事顺遂，经历千帆，终得释然。秋天的风吹落了浮华，吹走了迷茫，吹来了清醒，当然也吹来了新生。而这首歌曲唱尽了历经世事的通透，看过浮华的从容，归来仍是少年的赤诚。从不曾秋风知我意，岁岁皆安然。今天的声音的情书，我们呢以秋为序，以歌为信，邂逅了十余首的温柔治愈的秋日金曲。从白色秋天的清冷遗憾，到秋天的童话的浪漫温柔，再从秋意浓的岁月离愁，到晚风的松弛自愈，当然从秋日夜雨的诗意休闲，再到岁月沉淀的通透从容，每一首歌呢都是秋日独有的浪漫与温柔。秋天呢是四季里最温柔的篇章，它教我们释怀，教我们沉淀，教我们取舍，教我们成长。它让我们明白万物皆有起落，人生皆有浮沉。繁华落尽是从容，落叶归根是释然，平凡安稳是圆满。不必执念剩下的热烈，也不必遗憾过往的落空。秋日自有秋日的温柔，岁月自有岁月的馈赠。这里是声音的情书，以声寄情，以乐暖心，用一首首温柔旋律陪我们度过每一段松弛治愈的午后时光，陪我们邂逅每一季人间温柔。本期秋日音乐分享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聆听，愿秋风不燥，岁月静好，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哦，这个预防肿瘤的保护因素就是要多吃瓜果蔬菜。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可逆的。再就是说，我们要进行运动。那么运动来说，对于我们降低肿瘤的发病呢的意义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刚刚说了，咱们运动呀可以降低40%到60%的肿瘤发病率。我们现在的缺乏运动也是肿瘤的其次诱因之一，那么我们一定要每天坚持30到60分钟的锻炼，我想这对于降低肿瘤的发生，那么不得肿瘤，来提高我们的健康指数都特别有帮助有益。哦，这些预防肿瘤非常有效的措施其实并不难做到，那么我们只有自己了解了肿瘤这些诱因、保护因素。那么积极的参与进来，来保护自己的健康。那么也就是说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这样我们才能使肿瘤的发病率降下来，这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俗话说，上医治未病，那么我们就希望大家不得病，或者晚得病，那么这对大家的幸福、健康都是极其有帮助、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州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